南军第四纵队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抵达白台山，迅速构筑防御工事。十日清晨，战斗打响，国民党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轮番进攻。我军刚刚修建的防御工事遭到了炮火的摧毁，战士们耳朵鼻子都被震出了血，但他们死守硬拼，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白台山，没有后退一步。坚守在泉眼沟前沿阵地的战士们顽强抗击，在排长负伤、副排长牺牲的情况下，全排43名指战员仅剩8人仍誓死不退。一天时间内，36团就打退了国民党军9次进攻。13日，国民党军在数十门重炮、重庆号、巡洋舰舰炮及空军火力的支援下，对白台山7号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战斗异常激烈。白台山阵地几次失而复得，子弹打光了，战士们就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他们用刺刀拼死厮杀，用枪托猛击敌人，用石头砸向敌人，连续击退敌7次进攻。14日，锦州攻坚战打响，蒋介石严令东进兵团在拂晓攻下塔山，黄昏到达锦州。国民党军再次向塔山展开了疯狂进攻，我军英勇顽强，死守硬拼，浴血奋战，经受住了国民党军轮番进攻，寸土不失。36团指战员在伤亡近半的情况下，仍顽强坚守白台山阵地，连续击退国民党军进攻，为解放锦州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战后，36团被授予白台山英雄团的荣誉称号和这面奖旗。锦州战役炮声响，英雄磨刀守铁关，钢铁的阵地打不烂，红旗飘扬白台山。这首歌是白台山英雄团团歌，也是白台山战斗的真实写照。白台山英雄团的执战员们以血肉之躯抵挡住敌人的钢铁洪流，用生命守护了这片土地，他们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新时代的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不畏艰难、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敢于拼搏的精神，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保持坚韧不拔的斗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内在动力，第五高中于近日开启了首届预制杯知识竞赛活动。活动历时了半个月的时间，经历制定活动方案，以班级为单位的动员和培训，题目的筛选和确定，现场比赛等四个阶段，旨在以活动为载体，以动员为引领，以比赛为促进，营造良好的比学赶超的校园学习氛围。此次预制杯知识竞赛的成功举办，是第五高中将学生的学科知识学习与校园活动相融合的又一次积极探索，是学校构建一核三层五维育人路径的实践尝试，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为高中学生三年划定不同阶段目标，从文化、实践、协同、榜样、阵地等五个维度全面对学生进行引导和教育，为学生能力素养的提升和未来的全面发展奠基。为抓实夏季校园安全管理，坚决防范溺水安全事故，近日四高中特邀天桥派出所民警入校开展专题培训，各班选派学生代表集中参训，民警结合真实溺水警示案例，细致拆解野外水域暗流、深坑、水草等潜藏风险，剖析私自野泳、结伴逞强、盲目下水施救的严重后果，系统讲解溺水自救、抽筋应急处理、干性溺水预防等实操知识，逐条普及防溺水六不四不要准则，以案为鉴筑牢学生安全思想防线，引导学生懂得爱己必先护命，爱家勿添伤痛，爱国从守护自身做起。通过案例分析，

0: 湖公园的这个维修啊和建设呀，非常感谢他们。
1: 如今我市正持续深化河湖治理，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以生态治理绘就河库一体、临水相依、城水相应、人水和谐的锦绣画卷，让生态福祉滋养全城，让生命绿意永续绵延。
2: 每天清晨六点，泰和区消防救援局人民街消防救援站内，训练哨声准时响起，划破清晨静谧，一抹抹火焰蓝迅速集结，开启日复一日的坚守。近日，记者走进消防救援营地，沉浸式体验消防救援人员平凡且充实、坚守且无畏的工作日常。
3: 随着气温不断攀升，天气燥热，也迎来消防练兵备战关键阶段。全体消防指战员坚持每天清晨准时集结，常态化开展体能训练与消防专业技能实训，日复一日刻苦练兵，不断强健体魄，打磨实战技能，以高标准严要求锤炼作风素养，全力锻造随时应战高效救援的过硬能力。晨间训练工作结束后，队员们即刻投入装备检查与维护保养工作，各类救援车辆、防护器材、抢险工具是应急救援的重要保障，全体队员逐一细致查验、清洁养护、全面检修，紧盯每一处细节隐患，全方位做好执勤备战工作，确保各类装备时刻完好待命。
4: 那就像平常咱们这个拉梯大约有多重啊？
5: 咱们这个拉梯是130斤，正常需要我们5个人完成这项操作，然后它可以架设到4楼的高度。
4: 像平常呢，咱们这个天气冷啊热呀、我就觉着咱们训练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困难，为啥要挑这样的天气来训练呢？
5: 因为当灾情来临的时候，它也是不分天气的，不管天气多炎热啊，多么寒冷，我们都是要去义无反顾的去守护辖区这个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营区紧急警铃声骤然响起，急促警铃是消防员刻在心底的集结号令，全员快速穿戴厚重防护服，奔跑集结登车一气呵成，行动迅速井然有序，充分彰显消防队伍闻令即动、快速响应的优良作风。常态化练兵备战之余，消防安全源头防控同样至关重要，消防人员主动下沉基层，走进社区街巷、沿街门店，开展消防安全入户宣传及隐患排查。
4: 消防部门呢，为什么反复的做一些宣传工作呢？
6: 很多火灾啊，都是细小的隐患造成的，所以我们通过提前排查、提前宣传，才能有效的防范的火灾发生。
4: 到夏季天气炎热，居民家中还有沿街店铺，容易产生哪些那个火灾隐患呢？
6: 那这里吧，就给大伙儿做3方面的提示吧。一个是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第二个是要检查燃气管道有没有老化，第3方面就是我们不要在这个安全通道堆放那个杂物。
3: 朝暮坚守，初心不改，从清晨厉兵强技能，精细备勤守防线，再到深耕基层普及安全知识，便是消防人员一年四季的工作日常。一身蔚蓝戎装，扛起责任使命，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
7: 7月9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跨境电商发展情况开展调研。
2: 调研组到锦州华富新经济产业园、锦州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协会与负责人深入交流，从平台建设、产业融合、物流通关等方面详细了解我市跨境电商发展情况。随后，调研组来到锦州百姿特石英制品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销售，特别是利用跨境电商开拓市场方面情况。调研组强调，要大力推广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引导传统制造企业和农业主体触网出海，打造具有区域辨识度的跨境电商品牌集群。要持续优化跨境物流通道和通关环境，加强与港口、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联动协作，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和物流时效性，切实帮助企业降本增效。 同时要高度重视跨境电商专业。

0: 人才引育工作，加快构建多层次人才支撑体系，为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市政协将积极向市委市政府建言献策，助力锦州跨境电商发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7月9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税务局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新闻发布会。会上，市税务局围绕统筹推进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个环境建设，对全市税务领域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工作举措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进行了介绍。
1: 聚焦政策环境精准赋能，市税务局推动服务模式由人找政策转变为政策找人，推行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实行涉税政策大数据精准推送，开展线上线下双线宣讲辅导。聚焦市场环境公平提质，梳理发布首批60项高频跨区域服务事项清单，实现全省跨市通办办理实现压缩。针对 A 级纳税人开通绿色通道、延时服务、融缺受理等专属服务，对优质中介机构推出专属办税绿色通道优先辅导，聚焦政务环境数字增效，拓宽线上渠道，全面推广数字化电子发票。升级实体大厅，设置检视快办专窗，85项涉税业务纳入立等可取清单，75项线上业务实现一次不用跑。聚焦法治环境公正透明，严格执行东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细化量化各类涉税违法处罚标准，全面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常态化公示执法主体、流程、办税清单等内容，动态更新非正常户认定、欠税公告等关键信息，聚焦人文环境亲清聚力，建立锦州特色高效问需解困机制，提供信用等级及时查询服务，开展税企面对面座谈，持续营造互信互助的税收营商氛围。下一步，市税务局将紧跟省委市委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落实总局省局各项便民办税举措，助力锦州在区域中心城市发展中走得更快。日前，梁丹丹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作为特等功臣梁世英烈士的孙女，一名扎根红色宣讲一线20余载的共产党员，她以血脉传承信仰，以实干践行担当，成为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的先锋模范。
0: 1978年出生的梁丹丹，2003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红色家风与革命血脉在她身上深深扎根。2001年，她跨越千里，独自来到爷爷梁世英的牺牲地锦州，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一名讲解员。入党后，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讲解台当作自己的新战场，深耕红色宣教一线，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用心用情讲述革命故事，传承红色精神。
2: 2023年，我创新打造铭记传承辽沈战役红色故事系列课思政课程，常态化开展公益党课、县地微党课、管校协同思政课等各类宣讲，截至2025年底，累计开展各类宣讲报告500余场，覆盖群众10万余人。我3度远赴新疆塔城地区开展红色宣讲，让红色精神扎根边疆大地。我主讲的致敬梁世英获评辽宁省基层理论优秀宣讲报告。
0: 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梁丹丹深耕红色资源保护研究，全力夯实红色传承根基。作为纪念馆红色遗址调研核心骨干，他连续3年踏查100余处红色遗址，撰写100余份调查报告，为地方红色资源保护条例出台提供重要参考。他牵头组建志愿者团队，培育200余名志愿讲解员，开展100余场县地教学，让红色传承力量不断壮大。
2: 我作为一名20多年的老党员，始终牢记党员为民宗旨，主动投身公益事业。我常年走访慰问辽沈战役的老战士，帮老兵圆梦寄托哀思，长期结对帮扶困难学子，暖心助学，悉心陪伴，主动参与抗疫物资的捐助、灾区爱心的捐赠， 慰问老农军和孤寡老人等公益活动，用无私奉献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
0: 二十余载坚守，薪火代代相传。梁丹丹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扎实的工作作风、无私的奉献精神，更具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是新时代优秀共产党员的模范标杆。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专门收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清卷气。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上课，
7: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在辽西走廊的咽喉，有一座物华天宝的城市锦州。这里是海上锦州的蓝海牧场，也是辽西粮仓的丰饶之地。当时代的车轮驶入2026年，在这片100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农业、农村、农民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变革？摸清三农家底，把脉时代进程。根据全国农业普查条例，2026年我们将迎来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26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26年年度资料。这不仅是一次国情国力调查，更是锦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势的指路明灯。本次普查对象覆盖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农村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户以及乡镇人民政府。无论您是北镇种植葡萄的大户，还是黑山或国家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农产品，临海从事水产养殖的合作社，亦或是一线的新农人，都是我们普查的对象。
1: 您好，我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员，这是我的证件。
0: 大国体检不仅依靠全市数千名基层普查员的脚步丈量，更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手段，天上飞、地上跑、数据云端跑，只为摸清三农真实家底。这一次普查不仅要算清地里种了什么，更要弄懂未来要往哪里去。普查内容

涵盖农业生产条件、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农业新质生产力情况、乡村发展基本情况以及农村居民生活情况等。我们关注您脚下的土地，从粮食安全到大食物观，我们关注农业的黑科技，看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传统农业，我们关注乡村的变迁，看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公共服务的提升。每一个数据都将汇聚成锦州三农发展的精准画像。农业普查是法定的义务，也是光荣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请您放心，普查取得的资料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我们将对您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严格保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数据精准，决策有方。锦州市人民政府已全面启动普查工作，由市统计局牵头，联合市委宣传部、市农业农村局等多部门协同作战。这是一场需要全社会参与的总动员，每一个真实的答案都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告白，每一笔精准的数据都是锦州迈向现代化都市的基石。普查三农，情系锦州，如实填报，责任在肩。让我们携起手来，积极配合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为全面推进锦州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最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0: 邓司令，多说一回嘛。什么意思？
1: 哪有什么意思？
0: 关我军币啊！
1: 我哪敢！昨天晚上你一宿没睡，过来让你好好休息，所以把门关上了。政委命令，让你好好的休息，不准任何人打扰。
0: 谁会打扰我？所有人都躲我远远的，我是个灾星啊！我。
1: 哎，政委有命令，让你在屋里歇着。
0: 陈司令想要出去溜达溜达，你说行不行吧？
1: 行，当然行。陈司令到哪都行。
0: 你给我躲开！
1: 那不行，一定得。
0: 我不准你背。

0: 陈司令，陈司令。
1: 我的马呢？
0: 赤狐啊，被牵到骑兵连去了。程司令，你放心吧，他们会好好照料他的。
1: 你去把我的马牵来，我要出去遛马。
0: 你就别动了歪心思了，政委说过了，不让你靠近赤狐。程司令，我求求你了，你就安心的休息吧。
2: 你们想憋死我？
1: 政委呢？
0: 政委下部队去，两天后回来。
1: 我找政委去。
0: 哎，程司令，程司令，哎，程司令，程司令。
3: 嗯，
0: 报告，
4: 起来。
0: 政委，
4: 嗯，
0: 城打了一块憋疯了，你如果再不想个办法让他发泄发泄，他真的要撞墙了。
4: 哎，那你说有什么好办法吗？
0: 我不知道，我哪知道。
4: 哎呀，哎，快开饭了吧？
0: 嗯，
4: 你给他抱上一坛好酒去，让他美美的喝上一顿，最好是烂醉如泥。
2: 来，开饭了，开饭了！哎，程司令，程司令，
0: 来来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哎，里面请，里面请，里面。来来来来，看见了吧？啊，专门给你做的小灶。来来来，
2: 快快，
0: 土包鸡啊！总司令，你慢慢吃，我外面吃去啊。
2: 哎，
0: 干嘛？
2: 一块吃？
0: 嘿，我可不敢，万一你喝醉了，一拳打过来，我可受不了啊！
1: 人都不理我，连赌博机都留不住人家。
5: 陈司令，
6: 您还认得我吗？
2: 我怎么不认得？老吹吗？
0: 就是就是，
2: 每回来军区开会都是你给我们准备的团圆餐，这也是你备下的吧？
6: 啊，对，这赌包机是我头一回做，也不知道像不像样子。
2: 像样了，太像样了！来来来，咱俩喝酒来。
0: 哎，好好。
6: 司令啊，巧了，就是大政委啊派我来陪你喝两盅。不过啊，你要是觉得我不够资格，我可还给你换个干部来陪你啊。
2: 找什么找？就你。哎
1: 呀，政委是把我软禁起来了，就像那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关押蒋介石一样。来，
6: 哎，好好好，谢谢司令。
1: 喝酒，
6: 哎，行行行。

0: 陈太太，有一件事我想要告诉你，我这心里头还是十分敬佩陈大爷的。你想啊，他杀了那么多的鬼子，整个松井连队都怕他，我真的十分的敬佩他。其实我一直知道你暗藏在南葛庄，组织复旧会。给新四军收集些军装啊、军鞋啊、粮草、药品什么的。之所以一直没抓你，那是因为我不想得罪陈大雷。现在不同了，我被日本人逼上绝路了。那个松井想杀我呀，我没办法，只好拿你来救命了。
1: 陈大雷。

0: 不会放过你的。
1: 那这我也知道。所以呢，为了防止他今后不放过我，我只好先帮助日本人把他干掉。
0: 这个狗汉奸，畜生，滚出去！
1: 骂吧，啊，还骂我什么什么卖国贼、狗娘养的五大八，没关系，只要你骂得痛快，我无所谓，你就尽情的骂，我就不奉陪了，告辞。
2: 这酒喝到这份上，不唱两句不行了。喜欢听京剧不？
3: 哎呀，喜欢，特别喜欢。
2: 会唱不？
3: 不会唱，司令。
2: 会唱。这样吧，啊，我唱一句，你学一句。
3: 啊，行。
2: 如果你要学的不像，你就喝酒。

0: 关平兵周将报。
1: 去。关平平，什么宝司令？
0: 喝酒。
1: 哎，这也算呢。哎，好好好，司令，我喝。
0: 第二句啊。

0: 操！
1: 那我还是直接喝了吧。我真的唱不来呀、
0: 我唱。睁开了丹凤眼，
1: 我跑调了，我。

0: 这任务你完成的不错，啊，让他在这好好休息呢。
1: 行，
0: 最好啊，已经睡到明天上午了，啊，那个时候我会把雾里同志也给救出来的。
1: 啊，
0: 等他一醒啊，临头给他一个大惊喜。今晚上啊，你就好好在这陪陪他啊。
1: 行。

0: お前らは行け。
1: 山田、どの位置いる？
0: お前らが見えるところだ。
1: 分かった。出発！

0: 地形，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摸清楚了。第二梯队在哪里啊？出发了，在路上。如果日军开了三辆卡车，我们的人会在哪一辆上？
1: 中间那一辆，两辆的，后面那一辆。上来。
2: 交给你的任务都清楚了吗？清楚了，我独自埋伏，尽量靠近鬼子，专抓吴杰旁边的鬼子，一定要绑好吴杰的安全。嗯，
0: 二雷同志，你的任务很艰巨，重要性我就不多讲了。我只有一个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吴尼同志能不能安全的回来，交给你们陈司令，就看你这个神枪手的了。
2: 放心吧，大司令，我这次扩充命令要把吴杰救回来。
0: 好，规定是。 出发吧，我在分区等你们的消息。
3: 是。全体站好了，哪有转，开炮！

0: 出発しろ。
1: はい。

0: 山本で狙撃した。あいつが信号出してる。何がある？
1: あいつたち住所。

0: 是。
1: 排长，
0: 走，
1: 陈夏，你跟我到西边救吴军。
0: 是，
1: 大家听清楚，急速射击2分钟，全体冲锋。

0: 他们好像已经打起来了，有埋伏，快快进去！
1: 司令，新四军的神枪手盯着这臭娘们呢。哎，臭娘们怎么不见了？哎，
2: 臭娘们怎么不见了？
1: 我不是让你看着她吗？我是看着她的呀。哎呦，我刚才一转头，这臭娘们！
0: 司令，我们还是赶紧跑吧，不要做陈大雷的俘虏啊！
1: 是吧？好，
3: 是，弟兄们。

0: 倒しています。武器も攻撃です。辺り一面全部敵です。
1: 敵中だ。急げ。
2: 来れ。

0: 来！过来，你要掩护好吴邪，你听见没有啊？二雷，你听见没有啊？
1: 警长，警长，
0: 二雷，你不要动啊！我跟你讲啊，二雷，你千万不要动，你听话，担心瞄到我了。
1: 警长，你坚持住，我会干掉他的。
2: 我知道，
0: 注意安全！
3: 连长，各位活着，
0: 活着，
3: 活着，
0: 注意！
4: 怎么嘞？怎么嘞？大员，电人，
5: 三个人得救！
4: 联系了，
5: 木易，
4: 再开一个，
5: 再
4: 开
5: 一个，
4: 一，
5: 开一个，得救！
4: 万不信的家伙，
5: 努力，还一个。趴下！
1: 警长，
0: 二雷，
1: 我跟你讲，他现在就是想让你们保了我。
0: 你千万不能中他的计，千万不能中他的计啊！我跟你讲，他就是想让你暴露我，你，谁先发现谁，看看我，什么鸟枪房。

吴姐在这儿，没声人，快，

哎，老李，什么两起枪法呀？你咋打了那么多枪，你也打不死老子啊？

0: 你们司令呢？
1: 司令到军区开会去了。
0: 开会？开什么会啊？这个家伙连我死活都不管了。
1: 啊？不是吴姐，是大司令让司令员去的。
0: 为啥？
1: 因为大司令怕司令员感情用事。对了，吴姐，这次营救行动就是大司令安排的。吴姐，没事吧？啊？干什么？咋样？你没事吧？
0: 没事。你们大司令在哪儿？
1: 在军文局等你呢。
0: 行，现在带我过去。
1: 你慢点，受伤了，我找马。

我这是要死不回来了！醒了啊！醒了！昨天是让我醉了，灌这醉的，这不行。那大司令，那个情况怎么样？

大司令，你给我根烟，我这没烟了，我自己。

0: 大司令，我这个革命这20多年了，我什么我都经历过。你说吧，大司令，我能挺得住。营救行动是成功的，乌尼同志和被俘的11个同志全都救出来了。但是部队撤离战场的时候，大意了。 一个没死的鬼子，在山上，向乌尼开了一枪。乌尼同志，还有，三营长也牺牲了。
1: 三营长也死了？怎么会不？
0: 不可能！三营长一直好端端的，那小子命比我命都大。三营长是被日军的一个狙击手击中的，那肯定是个老资格的鬼子了。二雷也应该击中了他，我们搜过了，可惜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大雷，挺住！

0: 我们俩在一起这是15年，这是他走了，这个我要不回去，这个六分区就军心大乱了。所以我，
1: 你说的对，说的对，你回去吧。
0: 那个，他司令，你看，我这把你这事弄得像狗窝一样。
1: 好了，回去吧。回去以后打个电话报告一声。

0: 怎么回事？
1: 孔婶，别哭。
2: 三长和吴妮呢？

0: 怎么能这样呢？这石锦能，这大小战役，你都没事啊你？他是打哪儿了？啊？
1: 营长身上中了四枪。
2: 我求他爷。

你走了，我也不能让你消停了。你是我战友，你是我兄弟，虎妮儿，在那边，这一路上你给我照顾好了。你听见没有？你要照顾不好，等我下去的时候，我饶不了你。

0: 不能啊。
1: 你窝在这儿干嘛？
2: 司令员，我犯了个大错。
1: 你犯了什么大错了？
2: 当时我已经打过去，我切开那个狙手，他脖子被我给打断了。这没想到这家伙有个活了。当时我只顾着救三营长，没去验尸。当时狙手给了嫂子一下，司令员，你处分我吧，关我紧闭吧，你关我紧闭吧，司令员。
0: 二林，你这当兵有大半年了吧，也算老资格了，我不会再关你禁闭了，再也不会了。好男儿都是在血泊中长大的，要吸取教训，永远铭记。还有，你这身本事谁教的？
2: 全是三营长教会我的。除了射击之外，拼刺、引地、过路攻势、伏击前进，全是三营长教会我的。司令员，三营长临死之前还得教导我。他说：“二雷啊，别乱了心思，专心寻找目标，你就当没我。”
0: 说的多好啊，你要把这话刻在你心里边。那咱当兵的到什么时候也不能乱了心思，双眼要死死地盯着敌人。为啥？因为你不盯着他，他就老盯着你。好枪手要指哪打哪，关键在于谁先盯上谁。你先盯上他，胜利就占了一大半了。还有，你要把三营长教给你的本事教给所有的新兵蛋子，把你的教训也传给他们，发扬光大。教训就别发扬光大，要引以为戒嘛。
2: 知道了，司令员。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宝地小学开展“少年烛光，未来可期”主题毕业生团体心理辅导活动；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圆满落幕。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友谊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刘春华红诗朗诵会暨“百首红诗传星火，百人同声送党恩”活动作品汇演在辽宁工业大学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白台山英雄团”讲旗。
0: 盛夏蝉鸣悠扬，少年烛光起航。为帮助6年级毕业生舒缓毕业心绪，培育积极乐观的心态，勇敢迎接人生新阶段，近日宝地小学开展以“少年烛光，未来可期”为主题的毕业生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全体6年级学子在温暖治愈的氛围中回望成长，赋能心灵，畅想未来，为6年小学生活画上温情满满的句号。
2: 活动以“爱的流动，温情互动”开篇，班主任与同学们携手互动，开启暖心时光相遇环节。趣味游戏捉泥鳅、时光拍手活跃现场氛围，重温相伴时光，为整场活动奠定了温暖欢快的基调。
3: 回首6年时光，我们在教室里求知探索，在操场上奔跑欢笑，感谢辛勤教导我们的老师，是你们的耐心陪伴、悉心指引，让我学会了知识与善良，感谢朝夕相伴的同学，让我的小学生活温暖又充实，感谢母校给了我们这么美好的成长天地。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全新的开始，今后我们将迈入初中，迎接新的挑战。
2: 为打破相处僵局，提升同学们的协作与社交适应能力，活动设置了团队组建环节，同学们自由组队，通力合作，在动手实践中快速凝聚团队力量。在烛光成长主题环节中，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用心绘制我的6年级成长星光，细心梳理6年校园生活的点滴收获、难忘瞬间与成长蜕变。此外，在星光灿烂在校园、心中的自己等环节中，同学们清晰看见自身闪光点，通过彼此赞美、正向鼓励，让每一位同学都收获认可与自信。
4: 感谢所有老师在这6年以来的辛勤教导，祝愿所有老师身体健康、桃李芬芳。在这里呢，也祝愿所有同学们，在中学继续努力，学业进步，愿我们在未来闪闪发光。
2: 活动尾声，温情与期许满溢全场，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全体毕业生共同致敬成长，礼赞毕业，并庄严许下星光誓言，铭记少年初心，坚守奋斗本色。
5: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说向童年告别，我们的主题就是让孩子们怎么样的快速的适应未来的中学的生活。那我们就说把我们的眼光就叫少年烛光，未来可期。我们主题就设置在我们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整个过程是饱满的。在告别的过程中少了那么多的焦虑，在憧憬未来的时候，我们每个孩子都孕育了一个梦想。我也特别特别祝愿我们的孩子未来不仅成才，他还要成人，是我们宝地小学的一颗一颗闪耀的星星。
2: 此次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以沉浸式互动、体验式成长为核心，增强了同学们的自信心与归属感。怀揣热爱，烛光而行，宝地学子们将带着6年沉淀的温暖与力量，奔赴山海，在未来的道路上闪闪发光。
0: 希望你们能够永远保持正直和善良，眼中有光，心中有爱，脚踏实地，勇敢地奔赴前方。最后，祝愿所有的毕业生们未来可期。
2: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闭幕式及颁奖典礼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标志着这场覆盖青年学子、企业职工的全民足球盛会完美收官。
2: 本次赛事5月13号开幕，创新设置大学生、企业职工两大参赛组别， 共集结九家本地优质央国企、九所驻警高校，分别组建参赛队伍。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采用小组双循环主客场赛制，通过45场的精彩比拼，最终决出企业组、高校组冠亚季军。赛事期间同步进行了高校拉拉操展演，在全市掀起全民关注足球、参与健身的热潮。闭幕式上，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锦州医科大学拉拉操队伍分别进行了展演，充分展现锦州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采。在颁奖核心环节，出席活动的领导先后为拉拉操展演获奖队伍及各组别赛事的冠亚季军队伍颁发奖杯、奖牌及荣誉证书，最后向企业组、高校组对抗赛的冠军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颁发本届赛事的专属冠军奖杯。该奖杯将书法艺术、锦州英雄城市底蕴与足球竞技精神融为一体，今后每一届联赛都将循环使用，持续传递锦州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足球拼搏精神。下一步，我市将以本次联赛为契机，做大做强本土足球品牌赛事，加快构建县市省三级青训体系，持续深化体教融合，补齐足球场地、专业师资发展短板。同时依托足球赛事，加强区域文体交流，以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辽宁足球振兴，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贡献锦州力量。
0: 日前，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友谊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来自企业组和高校组的两支冠军球队上演终极硬碰硬，以一场酣畅淋漓、激情澎湃的比赛为锦城人民献上一份精彩绝伦、热力四射的足球盛宴。
2: 在本届赛事中，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站代表队和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分别获得

0: 企业组、高校组冠军。两支冠军队伍凭借过硬实力、默契配合与永不言弃的拼搏姿态，驰骋绿茵，赛场之上尽显风采，实至名归。
1: 本次锦州市足球联赛，我们铁路集团代表队获得了企业组冠军。我们是来自于沈阳局集团公司下属站段的铁路职工，感谢锦州市足球联赛给了我们铁路展现自身向心力、凝聚力的机会，在此祝我们锦州市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2: 感谢这次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在2026年锦州足球联赛中，我们获得高校组的冠军。我作为队长，我们在训练过程中、比赛过程中都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大家都一一克服，最终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我们以后也会为锦州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在终极对抗赛中，双方队员上场即表现出了昂扬向上的斗志和志在必得的决心。比赛过程中，双方队员始终全力以赴、奋勇冲刺，打出了一场漂亮、攻防兼备的足球比赛。最终，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以4-2的比分战胜对方，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通过本届赛事，全市人民见证了速度与力量的碰撞，感受到永不言弃的拼搏意志与同心协作的团队力量，更展现了驻锦高校以及央国企单位间的团结和友谊。
3: 近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刘春华红诗朗诵会暨百首红诗传心火、百人同声送党恩活动作品汇演在辽宁工业大学举行。以诗寄情，以声献礼，以致抒情，弘扬伟大革命精神，抒发爱党爱国情怀。
0: 此次活动由市关工委、市妇联、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辽沈战役纪念馆、市教育局关工委主办，是历时半年线上系列诵读活动的集中呈现。自今年1月起幕，通过多个线上平台，以每期5首原创红诗的节奏，锦州语言艺术学会以接力诵读的形式呈现。半年时间累计完成105首诵读作品，所有诵读作品的原创者均为刘春华。作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其创作的红诗字句间流淌着信仰的力量，穿透时空，触动心灵。此次汇演活动既是一次红色文化的创新传播，更是一场初心使命的现场授课。演出过程中，专业朗诵者和爱好者、高校学子、中小学生轮番登台，以声传情，以诗喻人，现场观众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4: 今天特别受震撼，也特别感动。春华老师的红诗呢，像暗夜中的火炬一样，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他的红诗呢，充分代表了锦州的英雄城市的红色文化，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注解。
3: 白台山英雄团奖旗在岁月中闪耀着英雄的光辉。在白台山战役中，这个英雄团队面对强敌，浴血奋战，坚守阵地，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荣誉。他们的英勇事迹铭刻在这面奖旗之上。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透过这面奖旗，重温白台山战役的壮烈场景，感受白台山英雄团的忠魂气魄，传承那份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
5: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吕芷诺，来自吉庆小学5年8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白台山英雄团奖旗。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战旗方队100面战旗气势如虹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2师第36团荣获的白台山英雄团奖旗赫然在列。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奉命进驻塔山、高桥一带布防，阻击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增援锦州。白台山是塔山村唯一的制高点，可以俯瞰整个塔山地区。山下有一条3米宽的小路通往锦州，战略位置

非常重要。10月7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二师第36团抵达白台山，迅速构筑防御工事。10日清晨，战斗打响，国民党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轮番进攻。我军刚刚修建的防御工事遭到了炮火的摧毁，战士们耳朵鼻子都被震出了血，但他们死守硬拼，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白台山，没有后退一步。坚守在泉眼沟前沿阵地的战士们顽强抗击，在排长负伤、副排长牺牲的情况下，全排43名指战员仅剩8人仍誓死不退。一天时间内，36团就打退了国民党军9次进攻。13日，国民党军在数十门重炮、重庆号、巡洋舰舰炮及空军火力的支援下，对白台山7号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战斗异常激烈。白台山阵地几次失而复得，子弹打光了，战士们就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他们用刺刀拼死厮杀，用枪托猛击敌人，用石头砸向敌人，连续击退敌7次进攻。14日，锦州攻坚战打响，蒋介石严令东进兵团在拂晓攻下塔山，黄昏到达锦州。国民党军再次向塔山展开了疯狂进攻，我军英勇顽强，死守硬拼，浴血奋战，经受住了国民党军轮番进攻，寸土不失。36团指战员在伤亡近半的情况下，仍顽强坚守白台山阵地，连续击退国民党军进攻，为解放锦州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战后，36团被授予白台山英雄团的荣誉称号和这面奖旗。锦州战役炮声响，英雄磨刀守铁关，钢铁的阵地打不烂，红旗飘扬白台山。这首歌是白台山英雄团团歌，也是白台山战斗的真实写照。白台山英雄团的执战员们以血肉之躯抵挡住敌人的钢铁洪流，用生命守护了这片土地，他们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新时代的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不畏艰难、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敢于拼搏的精神，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保持坚韧不拔的斗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内在动力，第五高中于近日开启了首届预制杯知识竞赛活动。活动历时了半个月的时间，经历制定活动方案、以班级为单位的动员和培训、题目的筛选和确定、现场比赛等四个阶段，旨在以活动为载体，以动员为引领，以比赛为促进，营造良好的比学赶超的校园学习氛围。此次预制杯知识竞赛的成功举办，是第五高中将学生的学科知识学习与校园活动相融合的又一次积极探索，是学校构建一核三层五维育人路径的实践尝试，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为高中学生三年划定不同阶段目标，从文化、实践、协同、榜样、阵地等五个维度全面对学生进行引导和教育，为学生能力素养的提升和未来的全面发展奠基。为抓实夏季校园安全管理，坚决防范溺水安全事故，近日四高中特邀天桥派出所民警入校开展专题培训，各班选派学生代表集中参训。民警结合真实溺水警示案例，细致拆解野外水域暗流、深坑、水草等潜藏风险，剖析私自野泳、结伴逞强、盲目下水施救的严重后果，系统讲解溺水自救、抽筋应急处理、干性溺水预防等实操知识，逐条普及防溺水六不四不要准则，以案为鉴筑牢学生安全思想防线，引导学生懂得爱己必先护命、爱家勿添伤痛、爱国

0: 从守护自身做起，通过案例分析、互动问答、情景辨析、齐送安全口诀等形式，让安全理念根植心底。下一步，学校将把防溺水、交通、防欺凌等安全工作深度融入润德、润智、润行、爱己、爱家、爱国常态化育人全过程，深化与天桥派出所警校共建合作，以党建夯实安全根基，以三润三爱全方位护航学子平安成长。近日，北镇市实验小学党支部组织教师志愿者走进北镇街道双塔社区，开展幸福教育进社区活动。活动涵盖了剪纸、彩泥制作、安全知识教育、健身操和舞蹈等五项内容，旨在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素养和身体素质，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活动伊始，教师志愿者介绍了剪纸艺术的历史和文化意义，随后通过现场演示和手把手教学，让社区居民体验剪纸的乐趣。在教师志愿者的指导下，大家剪出了一幅幅生动的图案，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本次活动在学校党支部的精心组织下，全体志愿者教师积极践行志愿服务、文明实践精神，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北镇文明城市建设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我喜欢你。
1: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3: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4: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5: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4: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6: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

0: どこにいなくなりました。将軍、山田は単独好きな男だから何日かして必ず戻ってくるでしょう。
1: 戦況からして彼は永遠に帰ってこないだろう。
2: 山本さんが帰ってきました。
3: 山本、
0: 山本君、
3: 早くしろ、早く治療しろ。
0: 山本君、
4: ジェンダーレイは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0: 早く、早く。
1: これこそが天皇陛下が必要としている兵士だ。君は彼に付き添え、必ず彼を助けろ。
0: わかりました。
1: このような兵士は戦場でこそ死ぬもんだ。
5: 司令、对不住了，马我给你吃了。
6: 吃我马你？你吃我马你？
5: 服务员，又对不住了，炮我给你踢了。
6: 你吃我炮了你啊？你吃我炮了你？
5: 对不住了。僵死了。
6: 不，等一下，
2: 咱不带回旗的。
6: 不回旗？回什么旗？回旗？
5: 死了，已经僵死了。重玩吧，司令员。
6: 你下棋就好好下，别他妈一口一个对不住，我对不住。那句话特别讨厌。
5: 对不住的。
6: 哎，大司令啊，我跟他下棋呢。
2: 侦察排长，那能下过住我吗？
7: 据核道情报啊，日军华东驻屯军司令石原
8: 最近要离开淮阴城视察江淮各部。
7: 石原的具体行动路线我们还不清楚，但是我们判断他肯定会经过我军的活动区。
8: 军区决定一分区、六分区各派出伏击小组，在石原可能经过的路上设伏，
7: 争取击毙这个敌球，给华东日军一次重击。
8: 这次行动要高度保密，不能有任何疏忽。
2: 我坚决完成任务。
6: 大喜事儿啊！大喜事儿，石原要出来了，大司令命令我们敲他。
9: 司令员，伏击石原。就那个日本将军啊，
6: 嗯，
9: 太好了！你说咱啥时候打过这么大的官？
6: 韩林，
10: 到，
6: 叫司令长来。
5: 啊，我看看。
10: 司令员，
5: 啊，
10: 三营长已经不在了。
6: 司令员。
5: 哎，
6: 三营长不在了，我在。
11: 打伏击，
6: 你比得了三营长吗？
9: 我那刚才下棋的时候，你这证明了吗？
6: 你试试吧，来，给我研究一下。是，
5: 司令员，不是我跟你吹，
9: 要真的外出打伏击，我比大司令手底的侦察连长还牛呢。
6: 你别那么高兴。现在任务虽然明确了，但是敌情还不明确。石原的行动路线你不明确。我们只知道石原会从我们这活动区路过，但不知道他走哪条路啊。第二个，石原说是这两天会从淮阴城里出来，但不知道哪天啊，具体的行动日期。喂。哈哈，老刘啊，怎么的？大司令也给你打电话了？这样啊，我有这么个事儿。老刘啊，我认为啊，这次伏击石原，我看单独由我们六分区承担算了，我们靠敌占区近呢。第二，我们熟悉地形啊，这方圆几百里我闭着眼睛都能摸得着。工程啊，你们比较有经验。但打伏击我们比较有经验啊，不是我要跟你抢功啊，我是怕你白忙活啊。
8: 行了行了，小林。

0: 彪子，你就别吹了。你的部下有什么伏击经验啊？
1: 咱们远了不说，就说一个月前吧。啊，是谁打伏击
2: 打到自己的司令员头上了？啊，是哪个分区出的丑事啊？
1: 好了，
0: 你就别跟我班门绕了。你那点花花肠子我知道，你就是想独吞战功。
1: 好了，你把你那个地图拿出来。
3: 想要地图就在旁边呢，你说吧。啊，小沙河，小沙河，以小沙河为界，河东归你，河西归我。不行，
2: 你把那个都划到你们那边去了，那我们伏击个鬼啊！
3: 这样吧，这样吧，听我的，我们以牛庄为界，
2: 牛庄以北归你，牛庄以南归我。
0: 陈大雷，
4: 陈大司令，
0: 牛庄是什么地方
1: 啊？牛庄是我三团二营的驻地，
0: 我在我自己的驻地伏击个球啊！
1: 哼，你给我看地图，后岗这个地方你看见没有
3: 啊？啊，
1: 你看清楚啊！离后岗南十里的地方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山道啊，叫东山道。
2: 你看见没有啊？
1: 咱们俩就以东山道为界，
3: 啊，以东山道为界，啊，
1: 东山道以南归你，以北归我。
3: 行。
2: 老刘啊，你这次要打掉了石原，
3: 给我来个电话，我请你喝酒，为你庆功。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啊，你们打伏击可不能越线呢，这样两家就会乱了套的，对不？搞不好还会误伤。行，一言为定，就这么定了。哼，啊！我看看啊！我分析啊，这个石原这一出来，他肯定要乘坐装甲车啊，身边还会有摩托车卫队，这样他只能沿公路走。我想最大的可能就是定淮路和沿淮路，所以我想成立三个伏击小组，啊，定淮路上放两个，沿淮路上放一个，这样就能形成一个伏击网，啊。
5: 不过司令员，你看东山道以北，沿淮路是在东山道以北，那是人家刘司令的伏击区啊。
3: 不管他，石原是日本将军啊，战绩难得，谁打着归谁。
0: 参谋长
1: 到，
0: 立刻命令侦察排长派四个伏击小组，沿淮路这边各两个，定淮路这边各两个，明天凌晨就给老子出发。
6: 刘司令，这定淮路可是六分区的伏击区啊。
0: 同志哥，你太天真了，他陈大雷是什么人呢？啊，
1: 他能够遵守这个君子协定吗？做梦吧，他是想把老子圈住，自己放开手脚独吞石原。
0: 我太了解他，去吧。
6: 是。
3: 这次每个伏击小组只能有一个人，单兵伏击为好，人多了反而容易暴露。这石原狡猾呀，他身边的卫队警惕性会非常高。
6: 是。嗯，还有我认为打伏击的人必须提前进入伏击位置，埋伏好等着，哪怕是等上几天几夜也必须等。
3: 这伏击的人选你什么意见？
7: 我算一个，连长算一个。
3: 啊，
7: 这就
3: 为什么不说了？全分区当中最适合执行这项任务的就是陈二雷啊。
7: 司令员，我知道，那二雷不是上次在红山口伏击时候他不犯错了吗？那你说我还怎么用他呀？
3: 把烟给我。陈二雷。

0: 谁不犯错误？错误就像个弹簧，会把好男人弹得更高。是。这次任务很重要，绝对马虎不得。所以你亲自去伏击区域跑一趟，你要亲自选择好伏击位置。骑上我的马，穿上便衣，立刻出发，快去快回。
1: 是。

0: 连长，你看，如果石原从这条路经过，他一定是由北向南。但是我看了，咱这一块过于开阔，不利于伏击。我看了，只有这块利于伏击，你说呢？
1: 我觉得挺好。150米之内，而且这旁边还有灌木丛，如果暴露了，转移起来很方便。
0: 行，那咱们就进这儿。
1: 行，
0: 这样咱们抓紧时间，趁天黑之前再去定淮路上一趟，把另两处伏击点定下来。
1: 好，
0: 走。
1: 去。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地点，简直好极了。首先，我们视野非常开阔，而且我们离老百姓住的地方非常的远，坡下只有一个孤院子，我们居高临下，打起来非常方便，便于隐蔽。即使真打起来的话，也不会伤及无辜。
0: 就是距离远了点儿。你看啊，从公路拐角到咱这儿将近600米，咱们必须把敌人放近了才能打。
1: 三八大盖够强，用二雷的那把枪没问题。抽一支。
2: 不会抽烟。
1: 我知道你不会抽烟，你抽一支。

0: 怎么样？
1: 有劲儿吧？
2: 嗯，行。宋元，这几天我好好吸收教训了。要是有任务，我跟你说。
0: 你怎么知道我有任务？嗯，
2: 从你刚才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如果要是有任务的话，你眼睛会发光，要亮得吓人。
0: 是有任务，执行一个重要任务。你准备好你的装备。
2: 什么任务？
0: 打伏击。华东驻屯军司令，日本将军石原。
2: 太好了，什么时候出发？
0: 你别激动，你坐下，你坐下。你待命，还怕你高兴呢。今天夜里侦察排长会把你送到伏击位置上。
2: 是。
0: 这次任务会有很多困难，你得有耐心，你要坚持。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天崩地裂、生死存亡，你得服从命令，完成任务。
2: 司令员，你这得放心就是了，我保证完成任务，说到做到。
0: 哎呀，这个完成任务这话说起来简单，但要执行起来，尤其是执行任务多了以后，你会发现很难很难，有时会很痛苦。
2: 司令员，这次再难我也能完成任务，我保证。
0: 我还要告诉你，心里有敌人比眼睛里有敌人更重要。准备吧，我走了。

0: 这次的侦察情况让侦察排长向你汇报。好，是。司令员，我们选了三处伏击位置。你看这儿，延淮路上一处，定淮路上两处。从现场的情况来看，我们最主要的就是隐蔽。我们进入时要隐蔽，等待伏击更要隐蔽。还有，司令员，我看了现场的地形。
1: 石原最有可能经过的地方，就是定淮路上的草山拐角。
2: 对，
1: 所以我把伏击位置选在拐角附近的山坡上。司令员，我的意思是让陈二雷同志担任草山伏击，我和连长担任另两处伏击任务。
2: 好，就让陈二雷在这个位置。啊，
1: 你也没有时间休息了。 赶紧准备装备，天黑就出发。天亮前必须要进入这个伏击区。你亲自把陈二雷送到这个位置，然后再进入你们各自的位置。我就向陈二雷下达任务。准备吧。
2: 是。

0: 枪结实没有？来，我看看。结实。干粮带足了吗？
1: 带足了。
0: 二雷，你一旦进入伏击位置，你要2天2夜不能动弹，第三天清晨你才能撤退。
1: 没事儿。
0: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千万不能暴露目标，因为石原的身边肯定有装甲护卫。你一旦暴露，非但完不成任务，你还会丢掉自己的性命。就是天塌下来。 你得像石头那样过埋在草里，静静等候石原进入你的射程。记住，就在你最孤独、最难熬的时候，心里要坚信，石原肯定会来。<笑>我最后再提醒你一句：你只有打一枪的机会，枪一响，石原如果没有死，你就再也没有机会打到他。
2: 所以你必须一枪毙命，明白吗？明白，请司令员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笑>
0: 水灌满没有？
2: 灌满了。
0: 好，你呢？准备好了？好，出发。
2: 是。
0: 记住，别慌，啊。
2: 放心吧，
0: 来。

鱼鱼鱼鱼，下马。二林，补给点距离我们还有五里，马蹄声会引起狗叫，这样，我们步行进入，带好你所有的装备，一样带给我拉下。走，把马拴起来。

0: 就是这个岗子下面有个小公园的。公路呢，它就在你的正前方，由东南方向延伸到西北方向。还有，公路远端有个拐角，如果石原一旦出现，他一定是从拐角对面过来。这个拐角的距离已经超出了你的射程，你必须把石原放进来才能打。石原走到哪里才算进入你的射程呢？听我说啊，拐角处一过来，百十来米，公路的路面上有一块翘起的大石板，它盖住了小半个路面。你必须等石原越过了那块翘起的大石板，他才算真正进入你的射程，你才能开枪。记住了吗？
1: 记住了。排长，要我重复一遍吗？
0: 重复一下。
1: 公路远端有个拐角，那超出我的射程，必须等石原越过那块大石板，才算进入我的射程，那时候我才能开枪，对吧？
0: 我讲了半天，你两句话给我讲完了。二队，不要走了。从现在起，你必须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哪怕是尿尿，你也尿你裤裆里，知道吗？还有，不管任何人接近你，哪怕是踩到你身子了，你也不能动。如果一旦让老百姓发现你，咱们这个伏击点也就不能用了，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我再跟你说一下时间，伏击两天，第三天清晨必须撤退。
1: 排长，如果石原没出现，我再多待几天行吗？
0: 不行。行，我知道了。

0: 媳妇儿，我走了啊。
1: 哎，等等，你中午饭啥时候回来吃啊？
0: 你就别等我了，今天挺忙的，老李头让我帮他宰三头猪两头羊呢。
1: 这么多
0: 啊？
1: 那也得吃饭呀，不吃饭哪有劲儿干活啊？
0: 行，哎，媳妇儿，肉我已经备好了，等下次赶集的时候，咱俩去看看顺溜。
1: 好。
0: 哎，对了，咱上哪找顺溜去啊？
1: 前两天有人跟我说，在苎麻庄那边看见赤狐马了，赤狐马在那儿，陈司令就在那儿，那咱家顺溜也在那儿呗。
0: 说的也是，行，到时候咱俩去找找看。
1: 嗯
0: 啊。你说咱要是找着了，人家新四军不让咱进怎么办？
1: 那不可能吧，咱家顺溜现在是排长了，敢不让咱俩进吗？
0: 说的也是，
2: 你快去吧。
0: 哎，我走了啊，
1: 早点回来啊。
3: 哎，
4: 姐夫你只管来，只要贴我的名，看谁敢拦你，说不定司令员都会来迎你，午饭准请你吃杜宝鸡。

0: 爹娘，丫头来看你们来了。
1: 爹，娘，顺溜和姐给你们一起磕头了。
0: 爹娘，你们都还好吗？我们一切都好，就是挺想你们的。对了，前两天顺溜回家了，现在可威风了，戴个大铁帽子，还骑了个什么赤狐马，是他们司令的。咱家顺溜现在跟以前说话都不一样了，身上也壮了，也长高个了，都特别好，你们一定要放心。对了，爹，咱家顺溜现在都会写10个字了，我还跟他说，咱爹呀一辈子一个字都没写过。可顺溜呢，人两天就学会写了10个字儿，给你们看，这是谁？认得不？画的还挺像的。咱家顺溜啊，上报纸了。这一幅呢，是顺溜在冲锋；这一幅呢，是他在扔手榴弹。连在焉的毛主席都看了他的报道了。毛主席呀，一边喝茶一边看，看完再喝茶。
2: 顺溜还说，他在三道湾那边打死了70多个鬼子，我还说比咱爹打狼还打得多呢。他说等着下回回来的时候，就把他那个立功证书拿回来给看看，到时候我拿过来给你们看看。

爹，娘，顺溜真的有出息了。要是你们活着该多好！

姐，我知道你张望什么呢？你每次回头，都盼望突然能看到我，就像前几天，我骑着赤狐马，突然在你身后。姐，我知道，你就盼望着那一刻呢。我现在就在你身后，你看不见我，我能看见你。

0: 喂，继续侦查，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刘司令，三团一营汇报，派出去的侦察兵亲眼看见石原坐着卡车出发了，走的就是延淮路，他朝咱们一分区的伏地区来了。
1: 好，好，终于让老子给逮到了。
2: 司令员，派出去的侦察哨都回来了，他们说石原也没有出现，我估计咱们可能会扑空。
3: 来，我们下盘棋吧。
2: 司令员，你还有心思下棋？这，
3: 来坐下。你要怕输，我让你干嘛？
2: 不用你让。防头炮，

0: 姐，喝饱不该吃饭了吧？我们吃什么呢？是粥还是肉汤啊？要是肉汤就好了。
1: 今天累着了吧？
2: 嗯，
1: 多吃点啊。
2: 媳妇儿，你怎么不吃啊？
1: 我想顺溜啊。那天他回家，跟你似的，吃的特别香。
2: 想那么多干嘛呀？过两天，咱俩去看看他。到时候啊，我再给部队上带块大肉。啊。
1: 你说他现在能在哪儿啊？雨下这么大，不能冻着吧？
2: 就放心吧，他不是都说了吗？部队上什么都有，赶紧吃吧，啊！
0: 姐，你知道不？顺溜在给你们站岗呢，你们就放心的过日子吧，顺溜守着你们呢。

0: 怎么车队没有来？是不是石原，他不走这儿了？可能是鬼子信头部队到了，咱们再等等，先别着急。
1: 说，これどうやって将軍に伝えるんだ。よし、行くぞ。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顾忌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简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生态文明再建。

0: 周卓兰今天播出，灵河碧波漾，锦城入画来。我是两河旧貌换新颜。
1: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坚守岗位练本领，守护平安不松懈。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碧波荡漾，鸥鸟翩飞。如今我市的小灵河、女儿河两岸绿意绵延，勾勒出人水和谐的美好图景。这两条承载着锦州记忆的河流，历经数年系统治理，实现了从污水横流、断流荒芜到碧波荡漾、万物栖居的华丽蜕变，成为城市生态复苏的典范。
2: 曾几何时，粗放的发展模式让小灵河、女儿河伤痕累累，曾经的锦州八景难觅踪迹，两条河流沦为城市的生态痛点。转机始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
3: 2014年开始，我市对城区段的小灵河、女儿河进行了系统治理，一是通过建设截污管线，取缔了之前的全部排污口；二是通过清淤疏浚、堤防加固、生态修复、景观建设等，对河道进行了综合整治；三是通过落实河场制，建立了长效管护机制，使得现在的小灵河、女儿河水动力条件和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从而吸引了天鹅、白鹭等水生鸟类在此繁衍生息、迁徙停留，鱼类、水草等自然生态系统也更加完善。
2: 治理过程中，我市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全面取缔8个大型排污口及近百个小型零散排污口，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累计清理河湖四乱问题340处，严厉打击涉河涉水违法犯罪，实施河道清淤疏浚、生态护坡建设、内源污染治理，重塑健康水生态，构建人防加技防管护体系，布设101个电子监控探头，实现全域智慧化监管。如今稳定保持3类标准，优良率超88%，锦水回文、灵河烟雨的古韵美景重现，生态向好，万物归来。如今的小灵河、女儿河水生植物繁茂，原生鱼类畅游，白鹭、苍鹭、黑嘴鸥等珍稀鸟类常年栖息，天鹅等候鸟也将这里视为迁徙驿站，生物多样性持续丰富，两岸绿带交织，东湖森林公园、西湖湿地公园串联成景，滨河步道绵延数十公里，成为市民休闲健身、亲近自然的生态乐园。
4: 现在是景非常美，人人都上去，不仅锦州人上这儿来游玩了，是全省的或者外省都上这儿游玩了，确实好。这个造物一方，利于百姓，非常好。
5: 作为锦州市民吧，看到咱锦州的现在这个小灵河的变化和这个东湖的变化，就非常高兴。尤其是我们退休的人员，退休以后吧，可以说天天来到东湖。让我们健身愉悦心情，看到小灵河的水也清澈了，天也变蓝了，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就是为咱们这个小灵河的治理和这个东湖公园的这个维修啊和建设呀，非常感谢他们。
2: 如今我市正持续深化河湖治理，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以生态治理，绘就河窟一体、临水相依、城水相应、人水和谐的锦绣画卷，让生态福祉滋养全城，让生命绿意永续绵延。
0: 每天清晨6点，泰和区消防救援局人民街消防救援站内，训练哨声准时响起，划破清晨静谧，一抹抹火焰蓝迅速集结，开启日复一日的坚守。近日，记者走进消防救援营地，沉浸式体验消防救援人员平凡且充实、坚守且无畏的工作日常。
6: 随着气温不断攀升，天气燥热，也迎来消防练兵备战关键阶段。全体消防指战员坚持每天清晨准时集结，常态化开展体能训练与消防专业技能实训，日复一日刻苦练兵，不断强健体魄，打磨实战技能，以高标准严要求锤炼作风素养，全力锻造随时应战高效救援的过硬能力。晨间训练工作结束后，队员们即刻投入装备检查与维护保养工作，各类救援车辆、防护器材、抢险工具是应急救援的重要保障，全体队员逐一细致查验，清洁养护。

0: 全面检修，紧盯每一处细节隐患，全方位做好执勤备战工作，确保各类装备时刻完好待命。
1: 那就像平常咱们这个拉梯大约有多重啊？
2: 咱们这个拉梯是130斤，正常需要我们5个人完成这项操作，然后它可以架设到4楼的高度。
1: 像平常呢，咱们这个天气冷啊、热呀、啊，我就觉着咱们训练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困难？为啥要挑这样的天气来训练呢？
2: 因为当灾情来临的时候，它也是不分天气的。不管天气多炎热啊，多么寒冷，我们都是要去义无反顾的去守护辖区这个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营区紧急警铃声骤然响起，急促警铃是消防员刻在心底的集结号令。全员快速穿戴厚重防护服，奔跑、集结、登车，一气呵成，行动迅速、井然有序，充分彰显消防队伍闻令即动、快速响应的优良作风。常态化练兵备战之余，消防安全源头防控同样至关重要。消防人员主动下沉基层，走进社区街巷、沿街门店，开展消防安全入户宣传及隐患排查。
1: 消防部门呢，为什么反复的做一些宣传工作呢？
3: 很多火灾啊，都是细小的隐患造成的，所以我们通过提前排查、提前宣传，才能有效的防范的火灾发生。
1: 到夏季天气炎热，居民家中还有沿街店铺，容易产生哪些那个火灾隐患呢？
3: 那这里吧，就给大伙儿做三方面的提示吧。一个是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第二个是，要检查燃气管道有没有老化，第三方面就是我们不要在这个安全通道堆放那个杂物。
0: 朝暮坚守，初心不改。从清晨厉兵强技能，精细备勤守防线，再到深耕基层普及安全知识，便是消防人员一年四季的工作日常。一身蔚蓝戎装，扛起责任使命，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
4: 7月9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跨境电商发展情况开展调研。
5: 调研组到锦州华富新经济产业园、锦州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协会与负责人深入交流，从平台建设、产业融合、物流通关等方面详细了解我市跨境电商发展情况。随后调研组来到锦州百思特石英制品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销售，特别是利用跨境电商开拓市场方面情况。调研组强调，要大力推广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引导传统制造企业和农业主体触网出海，打造具有区域辨识度的跨境电商品牌集群。要持续优化跨境物流通道和通关环境，加强与港口、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联动协作，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和物流时效性，切实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同时要高度重视跨境电商专业人才引育工作，加快构建多层次人才支撑体系，为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市政协将积极向市委市政府建言献策，助力锦州跨境电商发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7月9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税务局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新闻发布会。会上，市税务局围绕统筹推进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5个环境建设，对全市税务领域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工作举措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进行了介绍。
4: 聚焦政策环境精准赋能，市税务局推动服务模式由人找政策转变为政策找人，推行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实行涉税政策大数据精准推送，开展线上线下双线宣讲辅导。聚焦市场环境公平提质，梳理发布首批60项高频跨区域服务事项清单，实现全省跨市通办办理实现压缩。针对 A 级纳税人开通绿色通道、延时服务、融缺受理等专属服务，对优质中介机构推出专属办税绿色通道优先辅导，聚焦政务环境数字增效

0: 拓宽线上渠道，全面推广数字化电子发票，升级实体大厅，设置检视快办专窗，85项涉税业务纳入立等可取清单，75项线上业务实现一次不用跑，聚焦法治环境公正透明，严格执行东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细化量化各类涉税违法处罚标准，全面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常态化公示执法主体、流程、办税清单等内容，动态更新非正常户认定、欠税公告等关键信息，聚焦人文环境亲清聚力，建立锦州特色高效问需解困机制，提供信用等级及时查询服务，开展税企面对面座谈，持续营造互信互助的税收营商氛围。下一步，市税务局将紧跟省委市委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落实总局省局各项便民办税举措，助力锦州在区域中心城市发展中走得更快。日前，梁丹丹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作为特等功臣梁世英烈士的孙女，一名扎根红色宣讲一线20余载的共产党员，她以血脉传承信仰，以实干践行担当，成为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的先锋模范。
1: 1978年出生的梁丹丹，2003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红色家风与革命血脉在她身上深深扎根。2001年，她跨越千里，独自来到爷爷梁世英的牺牲地锦州，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一名讲解员。入党后，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讲解台当作自己的新战场，深耕红色宣教一线，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用心用情讲述革命故事，传承红色精神。
2: 2023年，我创新打造铭记传承辽沈战役红色故事系列课思政课程，常态化开展公益党课、献地微党课、管校协同思政课等各类宣讲，截至2025年底，累计开展各类宣讲报告500余场，覆盖群众10万余人。我三度远赴新疆塔城地区开展红色宣讲，让红色精神扎根边疆大地。我主讲的致敬梁世英获评辽宁省基层理论优秀宣讲报告。
1: 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梁丹丹深耕红色资源保护研究，全力夯实红色传承根基。作为纪念馆红色遗址调研核心骨干，他连续3年踏查100余处红色遗址，撰写100余份调查报告，为地方红色资源保护条例出台提供重要参考。他牵头组建志愿者团队，培育200余名志愿讲解员，开展100余场献地教学，让红色传承力量不断壮大。
2: 我作为一名20多年的老党员，始终牢记党员为民宗旨，主动投身公益事业。我常年走访慰问辽沈战役的老战士，帮老兵圆梦寄托哀思，长期结对帮扶困难学子，暖心助学，悉心陪伴，主动参与抗疫物资的捐助，灾区爱心的捐赠，慰问老农军和孤寡老人等公益活动，用无私奉献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
1: 20余载坚守，薪火代代相传，梁丹丹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扎实的工作作风、无私的奉献精神，更具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是新时代优秀共产党员的模范标杆。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来了，总算来了，是来探路的。驰援过后肯定会来。

0: 報告、敵の気配はありません。
1: 報告、道の両側安全です。
2: それはここに監視しろ。他の人の檻についてこい。

0: 这鬼子带的是一把指挥刀，肯定是王祖。
1: 小姑，你后宫习惯，坏蛋子呢？

よし、行くぞ。おい、これ持ってけ。哎，行了。

可愛い。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千万不能暴露目标，就是天塌下来，你得像石头那样给我埋在草里，静静等候石原进入你的射程。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天崩地裂、生死存亡，你得服从命令，完成任务。

0: 媳妇儿。
1: こいつは何者だ。
2: 就在你最孤独、最难熬的时候，心里要坚信，誓言肯定会来。

0: 顺肉在部队上呢，顺肉是排长，打死70多个鬼子。你走开，我兄弟一会儿来接我。家顺肉可威风了，起包头大马，去吃火锅来接我。后边我兄弟就
1: 来了。姐，你看看我，姐我兄弟，姐你看看我，姐。你看我，我的善良，你看我。
0: 家顺肉一会儿骑大马再来接我。
1: 老子把他给我杀了！大哥，大哥。

0: 我弟可真能，不但会打鬼子，还会写字呢。
1: 新四军排，哎，那么后面还有五个字吗？
2: 这，后边五个字是我的大名儿，我大名叫陈二雷，小名叫顺溜。
0: 你不就叫顺溜吗？啥时候叫个陈二雷了？
2: 姐，陈二雷是我的官名。哎呦，我在根据你的名气可大了。
0: 你是姐的兄弟，又不是他司令员的兄弟。再者说了，这名是爹给你起的，你到死都不能改。你不叫陈二雷，你就叫顺溜。

司令员都等急死了，你干嘛去了？是不是执行任务去了？

0: しっかりしてください。しっかりしてください。もしもし、石原将軍撃たれました。軍医を、早く軍医を呼んでください。
1: 将軍、将軍、
2: 将軍、将軍、軍医が、軍医が出てきてくれ。ダメだ、軍医が出てきてくれ。
0: 将軍、
1: 将軍、
0: 将軍、
1: 将軍、
0: 将
1: 軍、しっかりして、将軍、将軍、将軍、将軍、おい、直してくれよ。
0: 将軍、軍医、
1: 軍医、
0: 軍
1: 医、おい、軍
0: 医、
1: 立てが出るよ。大丈夫ですか。
3: ご協力よろしく。サクラ、サクラの木の下に。
1: そういうこと言わないでください。言わないで。将軍、将軍、しっかりして。孙元，孙元，二雷回来了。
4: 啊，
1: 二雷回来了。
4: 二雷回来了。
1: 啊，
4: 他为什么来见我？
1: 刚进村。
4: 在哪儿？
1: 看样子好像累坏了，我跟他说话他也不搭理我。
4: 什么
1: 啊？哎，孙元，你现在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你派他去完成什么任务？
4: 伏击石原。
1: 啊，华道日军司令啊。
4: 二雷，你不说二雷回来了吗？
1: 啊，
4: 人在哪儿？
1: 我看他往这边走了。二雷，哎，上哪儿去了？不会在禁闭室吧？二雷。哎，二雷，
4: 二雷，
1: 你在这干嘛呀？
5: 司令员，
4: 哎，情况怎么样？石原来了没有？
5: 来了。
6: 二雷，
5: 他们说没来，打掉了。
4: 啊！二雷，你真的把石原打掉了吗？
6: 二雷，这事必须千真万确，你敢不敢确定？就算你打掉一个鬼子，那鬼子是不是石原？
5: 应该是他。
4: 哎，走吧，
1: 怎么了？哎，
4: 快快快，把他抬床上。
1: 哎，慢点，慢点。
4: 把他衣服打开，看他受伤没有？
1: 哦，
4: 腿、身上、后背。
1: 司令员，
4: 嗯，
1: 没受伤。
4: 哦，
6: 没事。
1: 哎，司令，你看，他带的干粮一口都没吃。二雷，
6: 司令员。100发子弹，他全打光了。
4: 他这是累到极限了，什么也没吃。行，先让他在这儿躺一会儿，给他找个东西把头垫起来。
1: 行，
4: 过会儿找几个人把他抬回去。
1: 好，
4: 你把给他都解开，解开，解开。行，你就在这儿护着他。
1: 啊，是。
4: 这不确定，走吧。
6: 你看好他
1: 了？啊，放心吧。
6: 孙宇，您那可是3天2夜啊！他一口干粮不吃，一口水不喝，还来回跑那么远的路。你说，他到底怎么坚持下来的？
7: 这个打伏击的时候趴着一动不动，他肯定不会饿，可一旦站起来他就软掉了。二雷能坚持到现在真不得了，一直坚强。
6: 不过司令员，这二雷究竟打掉石原没有？你看，要是打掉石原了，二雷那小子不太高兴的疯了。

0: 刚才他那样，他一句话不多说，一点恭敬劲儿都没有。我怎么觉得他好像还有点像掉魂似的呢？
1: 司令员好，
2: 司令员好。
0: 也许他真的打掉一两个鬼子，可是那不一定是石原啊。我现在就怕他万一认错目标怎么办？
3: 嗯，你说的对，这事儿要慎重，千万不能马虎。另外，这个消息暂时不要扩散。你等二雷醒了，你跟他谈一谈，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另外，你叫人找老宋来，就说我说的，让他进趟淮岩城，了解一下鬼子的情况，务必给我查清石原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
0: 好。
4: 二雷。

醒了再吃啊！来，把枪给我啊！来，没事了，没事了，好好睡啊！ 我去给你擦枪啊！

这时候起，顺柳再也没有一丝笑容了。他终日沉默着，望着天边发呆。

0: 眼中闪出狼一般恶狠狠的光芒。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伏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料想到性情一向开朗的顺溜突然之间能把自己隐藏得这么深，包裹得这么紧。我更没有预料到这情况后面意味着什么，将会引发什么，而这一切我原本都应该察觉得到，只因为那天我过于兴奋了，过于高兴了。
1: 好，坚持。
0: 因为我们很可能消灭了华东日军司令，很可能打掉了石原。要知道，这可是抗战以来全军区消灭过的最高敌酋。
2: 怎么有情况？
3: 紧急电话，大司令亲自打来的，让你赶紧接。
4: 大司令，我来了。
5: 陈大雷，你们打掉了石原，为什么不报告？
4: 真打掉了？
6: 报告我正核实呢。
4: 我已经派老宋进怀仁城摸情况去了。
5: 不用摸了，石原死了。
6: 昨天傍晚，尸体都给烧了。
5: 军区的侦察员就在怀仁城，亲眼看到了火葬场面的。哦，对了，昨天傍晚啊，这个鬼子还吹熄灯号呢。
6: 石原他没上床，上西天了。
4: 真的啊？
5: 哎呀，那还用假吗？我刚给刘强挂过电话，他告诉我啊，他们派出了四个伏击小组，都没撞上石原，一枪没放就撤回来了。那我想啊，肯定是你们打的石原了。
4: 当然是我们了。
5: 现在把详细情况说给我听听。
4: 报告大司令，执行任务的人
6: 叫陈二雷，然后侦察排长定的那个
4: 射击位置。啊，这二雷同志了不起啊，他一个人呢在那个草岗上埋伏了三天两夜，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
6: 他硬是把石原给等来了，一枪击毙。
5: 不错，
6: 陈二雷同志啊，
4: 英勇顽强啊，而且他身上有超乎寻常的意志力。他回来之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他只说了一句话，打掉了。谨慎呐，谦虚呀，不骄不躁，这就是我们的陈二雷同志啊，给我们六十七啊进攻啊。谢谢大司令。石原死球了。
7: 太好了，
4: 大司令特别高兴，说这个战果太重要了，不光给二雷进攻，还给咱们六分区进攻，还要通报全军区上报延安。
7: 太棒了。
4: 一会儿就开庆功会。
8: 是。下面请司令员同志给大家讲话。

现在我可以公开公布这个消息了。三天前呢，陈二雷同志奉命出发去伏击日本的一个将军华东司令石原，他独自一个人呢在草岗上潜伏了三天两夜，一口水没喝，一口食没进，一动不动的等候战机。他终于把战机等到了，一枪就干掉了那个石原。

大家都知道啊，常世林同志刚刚受过处分，刚刚被撤过职，而且就在这个操场上做过检讨。这事儿要搁在别人身上，打击大了，说不定还闹点情绪，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可常世林同志呢，他不但经受住了考验，而且还奋发向上，轻装前进，再立新功。这军区大司令都打来电话，给常世林同志记大功一次。

0: 抗战的最后胜利！
1: 胜利！胜利！胜利！
0: 鼓掌！
2: 陈仁同志，来上来。
3: 带上
0: 是。

二雷啊，你比新媳妇儿都漂亮啊！来上来，陈二雷同志，你立了大功，你说几句。这场合你一定要说几句。

0: 我从现在起，我不叫陈二雷了。我叫顺溜，顺溜是我爹给我起的名字。我永远都叫顺溜，我至此都不会再改了。
1: 哎，来。

0: 刚才听不听到？陈二林同志说，他叫顺溜，这名字好啊，朗朗上口，声声入耳。要不信你们跟我一起喊顺溜，
1: 顺溜，
2: 顺溜，
0: 顺溜。现在我觉察到了，顺溜出事儿了，他肯定出事儿了。
1: 一件我还不知道的事儿。
0: 陈二林，顺溜，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儿。
0: 你肯定有事儿。告诉我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事后。 我回想起这一时刻，
0: 那你怎么像变了一个人？
1: 我明白了，这时的顺溜已经拿定了主意，下定了决心。因此，他才能够这样平静，这样沉默。哦，能够用这样的目光平静地看我的人，不久前也曾经出现过，那就是后岗战斗中的几个班长。他们之所以能够平静地望着我。 是因为他们早就下定了必死的决心。看看，我犒劳你，赌博机。来，坐下。来啊，坐下。你背着那个枪干什么呀？你陈天飞，你摘下来，摘下来，摘下来。来，啊，
0: 不用了，我背着呢。
3: 这枪真是你的命了啊！来，小聪，记不记得这个菜？啊，你第一次伏击吴大巴了，把我当吴大巴了打那次，然后三营长不就做了这道菜吗？然后我留了两个鸡翅，啊，好不好吃？忘了吧？真是真饿了，来来来来。 来，这个，怎么样？你吃肉，我喝汤，啊？今天做的滋味差了点。

0: 跟我讲一讲，啊，伏击的时候紧不紧张？啊，伏击的时候没发生什么事吧？
1: 那。
0: 那我说，就是今天白天在这个操场上那个庆功会的时候，你，我以为你出什么事了，真的没出什么事儿。哦，那就好，了不起啊！一个人守了三天两夜啊，真的成熟了。哈哈。对对对，吃这个，都拿过去吧，都拿过去吧，去。这给我啊，好。嗯，你要抽啊？嗯。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您好。
3: 你好。
2: 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江叔，江叔，哎，江叔，你再见了。
1: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4: 写什么字呢？
2: 啊，写两句话。啊，这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0: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竹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3: 有亲切感，也很留恋回去，但是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竹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3: 1980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0: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刚到2004的时候，高山台有流行个口号，就是以高山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最近也觉得为啥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面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是从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实到204台来了。
0: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4: 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小李，我先来，我先来的，我必须得，贵姓？
6: 我姓孙，
3: 先来了。哎呀，变化太大了，
4: 是吗？
3: 就是旧貌换新颜啊。
4: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
5: 啊，是，
4: 路原来
5: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嗯。
3: 过去破破烂烂的，
4: 你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有没有变化。我
3: 设计的，
4: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这79岁身体多好。
0: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 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2: 陪练师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调频机房，哎，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监测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0: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动摆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世袭罔替了三十代。
2: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3: 老式的，老式外用表。1970年岁。
0: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3: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地方，怀念退休多少年，做梦看着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0: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2: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

0: 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1: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能不能山顶洞里。
2: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0: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哈、啊，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啊响，
1: 耳鸣
0: 啊，耳鸣，头疼。
1: 都在一个微微空间里边，就发射机就一工作，这个噪音一响，就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2: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0: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搁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一记十分钟以后他又开始试鞋了，试鞋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1: 就是自己也有个失误，造成过挺活，自己也突袭棘手。
2: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1: 这小环境是艰苦，但是小时候自己呢，这个书没白念。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我来了那么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面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0: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心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守着自己的专业。4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信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2: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隋如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0: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个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2: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2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0: 啊，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2: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

0: 代代后来人。
1: 天堑塔，隋如柯，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0: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2: 晚娘过来一下，让妈妈这来。
0: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2: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五一和十一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0: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2: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她，然后我再给她洗漱，再给她送上学。
3: 接着我爸爸上山的地方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还有小花，还有小草。
4: 爸爸，
5: 哎，
3: 闺
5: 女，
4: 今天，
5: 哎，
4: 你吃饭了吗？
5: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4: 我想你了。
0: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6: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的责任。
0: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7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7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6: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7: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时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排家长会就这一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班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8: 机关没有虚反，略有虚亏，但自己的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0: 值机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似的，父亲老了，
1: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但是我说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2: 成长过

0: 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1: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3点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
2: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啊？
1: 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0: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2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3: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80好几，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这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要放在第一位。
0: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1: 每次到重磅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这么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0: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3: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呢，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猪爪，还有鱼。那个啃的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

0: 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一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啊，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啊，就这个寓意，嗯。
1: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2: 九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这入职才四个月吧，完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嗯，
3: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2: 嗯，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1: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静，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0: 因为在这个重包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因为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坐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1: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次次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东北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0: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塔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心。

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宝地小学开展“少年烛光，未来可期”主题毕业生团体心理辅导活动；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圆满落幕；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友谊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刘春华红诗朗诵会暨白首红诗传星火、百人同声送党恩活动作品汇演在辽宁工业大学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白台山英雄团讲旗。
0: 盛夏蝉鸣悠扬，少年烛光起航。为帮助6年级毕业生舒缓毕业心绪，培育积极乐观的心态，勇敢迎接人生新阶段，近日宝地小学开展以“少年烛光，未来可期”为主题的毕业生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全体6年级学子在温暖治愈的氛围中回望成长，赋能心灵，畅想未来，为6年小学生活画上温情满满的句号。
2: 活动以“爱的流动，温情互动”开篇。班主任与同学们携手互动，开启暖心时光相遇环节，趣味游戏捉泥鳅、时光拍手活跃现场氛围，重温相伴时光，为整场活动奠定了温暖欢快的基调。
3: 回首6年时光，我们在教室里求知探索，在操场上奔跑欢笑，感谢辛勤教导我们的老师，是你们的耐心陪伴、悉心指引，让我学会了知识与善良，感谢朝夕相伴的同学，让我的小学生活温暖又充实，感谢母校给了我们这么美好的成长天地。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全新的开始，今后我们将迈入初中，迎接新的挑战。
2: 为打破相处僵局，提升同学们的协作与社交适应能力，活动设置了团队组建环节，同学们自由组队，通力合作，在动手实践中快速凝聚团队力量。在烛光成长主题环节中，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用心绘制我的6年级成长星光，细细梳理6年校园生活的点滴收获、难忘瞬间与成长蜕变。此外，在星光灿烂在校园、心中的自己等环节中，同学们清晰看见自身闪光点，通过彼此赞美、正向鼓励，让每一位同学都收获认可与自信。
4: 感谢所有老师在这6年以来的辛勤教导，祝愿所有老师身体健康、桃李芬芳。在这里呢，也祝愿所有同学们，在中学继续努力，学业进步，愿我们在未来闪闪发光。
2: 活动尾声，温情与期许满溢全场，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全体毕业生共同致敬成长，礼赞毕业，并庄严许下星光誓言，铭记少年初心，坚守奋斗本色。
5: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说向童年告别，我们的主题就是让孩子们怎么样的快速的适应未来的中学的生活。那我们就说把我们的眼光就叫少年。

0: 人烛光，未来可惜。我们主题就设置在我们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整个过程是饱满的。在告别的过程中少了那么多的焦虑，在憧憬未来的时候，我们每个孩子都孕育了一个梦想。我也特别特别祝愿我们的孩子未来不仅成才，他还要成人，是我们宝地小学的一颗一颗闪耀的星星。
1: 此次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以沉浸式互动、体验式成长为核心，增强了同学们的自信心与归属感。怀揣热爱，烛光而行，宝地学子们将带着六年沉淀的温暖与力量，奔赴山海，在未来的道路上闪闪发光。
2: 希望你们能够永远保持正直和善良，眼中有光，心中有爱，脚踏实地，勇敢地奔赴前方。最后，祝愿所有的毕业生们未来可期。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3: 近日，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闭幕式及颁奖典礼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标志着这场覆盖青年学子、企业职工的全民足球盛会完美收官。
1: 本次赛事5月13号开幕，创新设置大学生、企业职工两大参赛组别，共集结9家本地优质央国企、9所驻锦高校，分别组建参赛队伍。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采用小组双循环主客场赛制，通过45场的精彩比拼，最终决出企业组、高校组冠亚季军。赛事期间同步进行了高校啦啦操展演，在全市掀起全民关注足球、参与健身的热潮。闭幕式上，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锦州医科大学啦啦操队伍分别进行了展演，充分展现锦州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采。在颁奖核心环节，出席活动的领导先后为啦啦操展演获奖队伍及各组别赛事的冠亚季军队伍颁发奖杯、奖牌及荣誉证书，最后向企业组、高校组对抗赛的冠军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颁发本届赛事的专属冠军奖杯。该奖杯将书法艺术、锦州英雄城市底蕴与足球竞技精神融为一体，今后每一届联赛都将循环使用，持续传递锦州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足球拼搏精神。下一步，我市将以本次联赛为契机，做大做强本土足球品牌赛事，加快构建县市省三级青训体系，持续深化体教融合，补齐足球场地、专业师资发展短板，同时依托足球赛事加强区域文体交流，以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辽宁足球振兴，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贡献锦州力量。
3: 日前，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友谊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来自企业组和高校组的两支冠军球队上演终极硬碰硬，以一场酣畅淋漓、激情澎湃的比赛为锦城人民献上一份精彩绝伦、热力四射的足球盛宴。
1: 在本届赛事中，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站代表队和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分别获得企业组、高校组冠军。两支冠军队伍凭借过硬实力、默契配合与永不言弃的拼搏姿态驰骋绿茵，赛场之上尽显风采，实至名归。
4: 本次锦州市足球联赛，我们铁路集团代表队获得了企业组冠军。我们是来自于沈阳局集团公司下属站段的铁路职工，感谢锦州市足球联赛给了我们铁路展现自身向心力、凝聚力的机会，在此祝我们锦州市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5: 感谢这次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在2026年锦州足球联赛中，我们获得了高校组的冠军。我作为队长，我们在训练过程中、比赛过程中都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大家都一一克服，最终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我们以后也会为锦州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在终极对抗赛中，双方队员上场即表现出了昂扬向上的斗志和志在必得的决心。比赛过程中，双方队员始终全力以赴、奋勇冲刺，打出了一场漂亮、攻防兼备的足球比赛。最终，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以4-2的比分战胜对方，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通过本届赛事，全市人民见证了速度与力量的碰撞， 感受到永不言弃的拼搏意志与同心协作的团队力量，更展现了驻锦高校以及央国企单位间的团结和友谊。
3: 近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刘春华红诗朗诵会暨白首红诗传薪火，百人同声送党恩活动作品汇演在辽宁工业大学举行。以诗寄情，以声献礼，以致抒情，弘扬伟大革命精神，抒发爱党爱国情怀。
1: 此次活动由市关工委、市妇联、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辽沈战役纪念馆、市教育局关工委主办，是历时半年线上系列诵读活动的集中呈现。自今年一月起幕，通过多个线上平台，以每期5首原创红诗的节奏，锦州语言艺术学会以接力诵读的形式呈现，半年时间累计完成105首诵读作品，所有诵读作品的原创者均为刘春华。作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其创作的红诗字句间流淌着信仰的力量，穿透时空，触动心灵。此次汇演活动既是一次红色文化的创新传播，更是一场初心使命的现场授课。演出过程中，专业朗诵者和爱好者、高校学子、中小学生轮番登台，以声传情，以诗喻人，现场观众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6: 今天特别受震撼，也特别感动。春华老师的红诗呢，像暗夜中的火炬一样，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他的红诗呢，充分代表了锦州的英雄城市的红色文化，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注解。
3: 白台山英雄团奖旗在岁月中闪耀着英雄的光辉。在白台山战役中，这个英雄团队面对强敌，浴血奋战，坚守阵地，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荣誉。他们的英勇事迹铭刻在这面奖旗之上。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透过这面奖旗，重温白台山战役的壮烈场景，感受白台山英雄团的忠魂气魄，传承那份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
7: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吕芷诺，来自吉庆小学5年8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白台山英雄团奖旗。在庆祝新中国战斗打响，国民党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轮番进攻，我军刚刚修建的防御工事遭到了炮红旗飘扬白台山。这首歌是白台山英雄团团歌，也是白台山战斗的真实写照。白台山英雄团的直战员们以血肉之
1: 躯中参训，民警结合真实溺水警示案例，细致拆解野外水域暗流、深坑、水草等潜藏风险，剖析私自野泳、结伴逞强、盲目下水施救的严重后果，系统讲解溺水自救、抽筋应急处理、干性溺水预防等是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3: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
8: 加速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
9: 办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1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0: 哪来的喜欢不喜欢？我看他就是电视剧看傻了，哪那么多一见钟情啊？
1: 你妈说的也有道理。
2: 我今天回去住。
3: 赶紧洗脸吃饭。

0: 你不会突然强吻我吧？
1: 不是，你把我笑什么人了？我怎么可能强吻你啊？
0: 那我要是不太冷静的时候呢？
1: 神经病吧？那我就把你的头塞进冰箱里，让你好好冷静冷静。
0: 高手，高手，回答完全正确。
1: 是，是不是故意给我下套了呢？啊！

0: 服务员，点餐。
1: 吃点什么？
0: 蒜蓉粉丝，蒸扇贝，椒盐大虾。
2: 我觉得我可能有些事情确实做得不对。
0: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是我不够好。
2: 不是，听我说完。虽然说是朋友，但是最初和你做朋友的原因的确有利用的想法。在新加坡上，
0: 我从高一的时候喜欢你的，你那个时候很温柔，而且你告诉我其实我很好，所以我就喜欢你了。
2: 从那以后一直。
0: 其实我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比起喜欢他，我可能更喜欢暗恋他。暗恋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和掌控的事情，不用付出也不用选择，而且不是，就是怪你。
2: 好，怪我怪我。我今天中午

0: 木雕师傅他正在雕一座观音像，就看着菩萨慈祥的面孔一点一点的显露出来，当时我就入迷了。
1: 初三的时候这么早就接触木雕，
0: 当时就是兴趣，
1: 觉得传统艺术很有魅力，但现在很多都已经失传了，真的是太可惜了。嗯，
0: 太可惜了。
1: 那我问个与作品无关的问题啊，看你的三小无猜的这个作品，这三兄妹的状态很亲密，那现在你们还这么亲密无间吗？
0: 那我真的想过我们结婚的场景。
2: 你不想结婚了？那
0: 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导演你好，我叫唐灿，今年26岁，身高1.68米，体重48公斤，从小就拍摄过各种广告和电视剧，能够驾驭各种角色。今天饰演的角色叫李天娜，现在开始。

不是说想要放弃当演员吗？你跟我们说，因为找你的全都是什么跟组的群众演员，所以你想放弃。你怎么想的呀？你跟我们说说呗。

0: 说说呗。
1: 对呀，说说呗，我们都商量着来，都支持你。
2: 对，我一直在参加各种事情，都没成功。
1: 嗨，这事儿干嘛瞒我们呀？我们又不是不支持你。
2: 我知道你们支持我，你们一直都很支持我。
1: 对呀，从高中的时候起啊，我们就是最听你的。
2: 高中时候，对啊，从高中开始我就开始事情失败了。

0: 今天看书了，不看剧本了。什么都没定呢，他妈就过来跟老师请假，搞得校长都知道了，还在班上看他。
1: 都是吹牛，周大导演拍谁谁红，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能演女一号呀？
0: 一开始就不该信。哎，你说他都骗人了，咱们班男生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2: 长得漂亮呗。
0: 咱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都是同班同学，何必呢？今天老师要抓麒麟去了啦！

0: 别管别人怎么说，他们那么说你还不是因为嫉妒你？他们哪懂啊，像这么好的资源大家都在争，就算不上也很正常啊，对不对？这现在的人呢就是这样，当你好的时候呢都围着你，不好的时候呢就笑话你，说些风凉话，很正常，不要放在心上啊，宝贝。这再说了，咱们去北京培训也不是毫无收获呀，对吧？这是金子啊，到哪儿都能发光。哎，昨天就有一个北京经纪公司的人给我打电话，说在培训工作室看到你了，说你非常优秀，想签约你呢。
1: 北京的经纪公司吗？
0: 对呀，一个姓王的经纪人。
1: 那你们谈的怎么样？
0: 哎呀，这个我们就大致聊了聊，也没有聊太多。哎，反正我觉得那种经纪公司啊，对咱们帮助不大。哎呀，做经纪人妈给你当经纪人呀，又不是接不到戏，对吧？你可不知道，他们可黑着呢，要拿走一大部分钱呢。说你是新人，

0: 前期要37开，到后面才55。妈呀，咱这一部戏才能挣几万块钱，全给了他们，
1: 想啥好事儿啊？
2: 不是妈，人家经纪公司是有包装和宣传在的。
0: 什么包装宣传？那都是骗人的。要宣传，妈给你宣传呀。你看现在咱们的宣传效果，亲戚朋友谁不知道你啊？啊，还有上次那个记者打电话给你登报，
2: 那不一样。
0: 哎呀，什么不一样啊？你呀就是小，什么都不懂。哎呀，不跟你说那么多了，赶紧吃饭啊，吃饭来。你不是爱吃牛肉吗？吃点牛肉。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以我专业的眼光来看，肯定是你在培训课上表现不太好，不太积极，你表演也不出彩。不夸张呀，你要把你的情绪啊全部表达出来，夸张表达出来，对吧？你不表达谁能知道呢？哎呀呀，好了好了，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哎呀，都是妈的错嘛。喝点汤喝点汤，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啊。

0: 日跟你玩了吧。你别生气，他就那样逗你玩呢。
1: 今天李大爷请吃火锅，是不是？
0: 哇，那家火锅可真是太好吃了。
1: 拉倒，省钱。
2: 我去，干嘛不去啊？他还吃过巧克力的呢，我吃穷他。啊，每个虚空的念头。在我最丢脸的时候，你们接受了我，支持我，我真的非常感动。但是后来，我最怕的也是你们这种支持。你知道每次我试镜失败，你们给我加油鼓劲的时候，我是什么心情吗？那种安慰的眼神，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没用，我觉得无地自容，我像个笑话一样的四处碰壁。
0: 那如果我们不闻不问，你就开心了？
2: 一个成功者就算是被吐了口水，那都是嫉妒的赞美；一个失败者面对鼓励的掌声，那都是扇了耳光。你们越鼓励我，我就越觉得我自己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了。哎呦，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在丢海入东山。
7: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个呀？我拔。
7: 圆的，
3: 这样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让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在我最丢脸的时候，你们接受了我，支持我，我真的非常感动。但是后来，我最怕的也是你们这种支持。你知道每次我试镜失败，你们给我加油鼓劲的时候，我是什么心情吗？那种安慰的眼神，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没用，我觉得无地自容，我像个笑话一样的四处碰壁。
1: 那如果我们不闻不问，你就开心了？
0: 一个成功者就算是被吐了口水，那都是嫉妒的赞美；一个失败者，面对鼓励的掌声，那都是扇了耳光。你们越鼓励我，我就越觉得我自己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1: 你别这么说，你从小开始演戏的。
0: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不是你妈说的吗？你妈到底是有多讨厌我呀？每次来都说我是无业游民，明知道我对那个酱过敏，还总带过来。你没跟你妈说，你外婆给你做的酱你都送给同事了。
1: 你要真觉得自己不行，那你干嘛还要去试镜啊？你这个人很矛盾啊，一边说自己不行，一边还要去尝试。
0: 我就是不想让你们知道，我怕丢脸，怎么了？
1: 人家不是不让你去啊，是你自己嫌角色小，你自己不肯去的呀。
0: 那跟群演有什么区别啊？我妈更嫌我丢脸了。
1: 这有什么丢脸的？如果一个戏只有主角的话，那还能看吗？
0: 你知道什么呀？你现在发展那么好，月亮也在做他喜欢的记者工作，我呢？我在干什么？面试四处碰壁，开淘网站挣的钱不够我造的，我吃的零食都是你给我买的，一事无成的人又不是你。
1: 唐灿，你心里不平衡，我理解。但是唐灿，我们是你。

0: 好朋友，不是你的出气筒，更不是你的敌人。你现在的敌人就是你自己。
1: 简姐，
0: 我不想跟他说话了，烦死了。
1: 简姐，
2: 说真行，我个当律师的帮简简看看合同，你和子秋还这么不放心。
3: 哎，来正好，把合同签了。
4: 哎，唐灿和明月来。
5: 双梅，你来了。
2: 你俩这是怎么了？
5: 啊，没事，闹着玩。
2: 我刚好找你有事儿。
5: 那我们出去看。
1: 啊，学长好。啊，
2: 月亮。也没什么大事，就在这说吧。
6: 是这样的，
2: 上次你陪我妈打麻将的时候，为了给她撑面子，不是送了她个项链吗？我本来想给你钱的，给你钱也不合适，就买了个一模一样的。怎么了？
1: 这事你可以单独见面的时候跟他说。
2: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况且我俩单独见面的机会本来也不多呀。
1: 真是的。
2: 哎，
0: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朋友？过分！
3: 我去看他，
2: 那我先走了。
3: 嗯，好，注意安全啊。

0: 怎么了？
1: 又跟奶奶吵架了？
2: 我在忍住说出最能伤害她的话。
1: 吵架的时候能忍住最伤害对方的话，真的特别成熟。
2: 你别看她年纪比我们都大，那年纪都被狗吃了，就知道跟我撒气，最不成熟的就是她。
1: 那你刚刚还替她出气。我觉得唐帆这个人有一点特别好，
2: 漂亮，
1: 头脑特别简单，高兴和不高兴都写在脸上，直肠子。
2: 你这是夸他还是骂他？
1: 喂，妈。哦，在客厅玄关处第三个抽屉的透明盒子里。哦，吃过饭了，和尖尖聊天呢。
3: 那让我跟尖尖说两句呗。
1: 不好啊。
3: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1: 我想跟你聊天。
3: 快点快点。尖尖啊，你好，我是陈婷。
2: 哎，陈婷阿姨您好。您身体还好吗？
3: 挺好的，我现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你爸爸身体也挺好的吧？
2: 我爸爸也挺好的，谢谢你的关心。
3: 我听说你凌霄哥住在你对面了是吧？你们现在能互相照顾了，我也放心。啊，要是没别的事就这样啊，下次见啊，再见。
2: 哦，阿姨再见。
4: 哇，你妈变异了？
1: 我也不知道，她可能自己想通了吧。
2: 我之前还考虑过你妈的问题呢。
1: 考虑什么？
2: 你妈跟你妹都不喜欢我，那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他们肯定是极力反对的。如果我们宣布恋情，那就是火星撞地球的效果。
1: 你这么在乎他们的看法？
2: 我在乎不在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一定客观存在。
1: 我本来还担心你没心没肺的什么都不想，原来想这么多。
2: 对，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我有这种想法的？
1: 很早，高中的时候，所以我不让你进我房间。
2: 你这么早熟啊？
1: 是你太晚。

0: 熟了。
1: 那你要是在新加坡的时候我结婚了怎么办？
0: 想过，你要是结婚了，我就等着你，等着你离婚，或者帮你照顾孩子之类的。要是你不离婚的话，我就一辈子做你哥哥。
1: 你等我，这个想法太悲观了，好女孩到处都是。
0: 你不明白，像我这样的人已经没有重新跟陌生人建立感情的能量，跟你在一起是我的本能，是自救。如果你不抓住的话，我就会沉下去。

虽然我不太明白，但是不管什么时候你向我伸出手，我都会抓住他的。跟陌生人建立情感的能量，我也没有了，在你跟小哥身上已经透支了。

0: 看什么呢？
1: 少女漫画。
2: 对啊，
1: 少女漫画，你别看那少女漫画。
2: 我在李尖尖房间找到的，还挺好看，我都熬夜看6本。我都不知道李尖尖平时看这种书。
0: 什么书？哎，这不我那天在工作室看那粉皮那个一个名叫《被哥哥溺爱的好困扰》，不是，我就不理解了。怎么着？是我跟凌霄在这给你带来什么困扰？
1: 哎呀，你别看了，你先吃饭。
0: 不是，我看看什么书。嚯，这什么玩意儿啊？啊，这什么玩意儿？这是正常人看的漫画吗？
1: 哎呀，
0: 看这些的吗？
1: 他们不是亲兄妹，就跟我们家情况一样的。
0: 啊？
1: 不是那个意思。杜鹃的书，他就喜欢看这种无聊的少女漫画。哎呦，
0: 那你觉得怎么样？
1: 啊？我觉得，不好看，没意思，很无聊。
0: 啊，你觉得不好看？你看第二本了，我见你啊。不许看啊！那我说，没收。吃饭吧你。
3: 你刚刚干嘛把那个漫画拿出来？你就是想看我好戏是不是？
2: 我就真想看完，我没想那么多。

0: 不过呀，我还真觉得早点跟他们俩说吧，这要以后他们俩知道了，会影响兄弟感情的。
1: 我就是怕他们会有矛盾，
0: 可惜是越拖矛盾越大呀。
1: 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儿得慎重。
0: 别人的事儿看得可清楚了，自己的事儿就拎不清喽。哎，第七集漫画什么时候给我看？
1: 我还没看完呢，在工作室。

0: 我们这些甜品呢，都是每天现做的，还有有几款咖啡用的豆子，都是庄园级别的咖啡豆。
1: 子秋，你们店的食材真的品质特别高，店内卫生也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很意外，你能开一家这么高品质的咖啡店呢？啊，
0: 就是生意有点不太好，因为可能中学生的消费能力达不到。
1: 你看，你自己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我观察了一下。 这附近基本都是一些奶茶店、文具店、小吃店之类的，都是低成本经营的店面。马上就暑假了，很多店面都已经关门歇业了。
0: 您是说建议我歇业？
1: 我建议你降低整体咖啡店的成本，调整定价，增加一些低成本的饮料和甜品。就算是暑假，学校附近也会有各种补习班，到时候再做些活动。
0: 一定会吸引到学生进来的。站在经营者的角度，就算你亏得起，也不能让这个店一直亏下去。你要知道，光靠情怀是没法生存的。这样吧，我给你出个方案。
1: 谢谢
0: 龙阿姨。您的意见我都接受，所以接下来我自己看着办吧，就不麻烦您了。
1: 不麻烦，我和你爸爸是朋友。
0: 您应该不认识我爸爸。
1: 啊，是这样。可能我记事儿比较早，我记得小时候您抱过我，还给我买过吃的呢。你都记得啊？
0: 记得。所以我们家的事儿您都应该清楚。您的好意我都领了，还是不麻烦您了。
1: 子秋，你妈也是好意。
0: 谢谢
1: 陆
0: 阿姨，还是算了吧。

0: 什么呢？不干活？
1: 吓死我了！我没找着那个喜欢的料。嗯，
0: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千万别看，女孩子很容易被带入的，尤其是你身边还有原型，
1: 心理暗示太厉害了。
0: 哎，我不看了，不看了，我干活。
1: 不过呢，你可以考虑内部消化一下。
0: 他们要是谈了女朋友，肯定就不疼你了，
1: 是吗？那你连夜为周淼加班，他应该很心疼你吧？
0: 是啦，他的确不怎么体贴人，但是我觉得很幸福啊，这就可以啦。
1: 可是他都不体贴，为什么会觉得幸福？
0: 因为我喜欢他呀，他呢，只要站在我的面前，什么都不用干，我看着他呀，就会觉得很幸福。因为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你会觉得无论做什么都有意义。
1: 如果恋爱脑统治这个世界的话，这个世界就是乌托邦。
0: 恋爱脑怎么了？我快乐呀。
1: 好的呀。
2: 中午陪我回爸家吃饭吧。

0: 说你们这回来也不提早跟我说一下，家里都没什么好菜。
1: 是小哥说要回来吃的。
2: 你凑合吃吧。
3: 你罗红阿姨去店里了？
4: 嗯，那么罗红阿姨是谁啊？
3: 是我一朋友，啊，开咖啡厅的，说去子秋店里帮忙出出主意。
5: 啊，爸，你什么时候认识这么一朋友的？
3: 啊，认识挺久了。
5: 他是贺梅阿姨的朋友吧？
3: 他自己跟你说了？
5: 没有，我记得呢。我记得他以前是贺梅阿姨化妆品柜台的同事。我咖啡这生意不好，你跟他说什么呀？他跟他也没关系。
3: 这么久的事儿你都记得？
5: 爸，咱们这事儿啊，没必要给外人添麻烦。
3: 啊，行。但这真是你妈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她去过你店里，她觉得你们店经营有问题。
5: 以后别再联系了。看他都有新的家庭了，你老这么着，藕断丝连的对他也不好。
3: 对对，不提了啊，不提了。你这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还一根根吃，你吃。
4: 我不吃，你说我不好好吃饭，我吃了你还说我。我知道，反正在我们家里呢，小哥凶你，你就凶我，是吧？
5: 哎，我可没凶爸啊，我这是在跟他讲道理。
3: 哎，不是你们俩没处对象吧？
4: 没，我们这儿是四 K 好兄妹。
3: 嗯，是这么回事？
5: 挺好的，爸，你别打听了。
3: 怎么成我打听了？这好像我多爱管你们事儿似的。我是怕你们俩处不好，这我操心。
4: 我小哥你还不了解，他不就是想出现在咱们老李家户口本上吗？魔怔了。不过现在被我治好了。
3: 哼，怎么治好的？
4: 我有药，爱的治疗。
5: 有你，
4: 爸，你要不要？我这还有一个小星星哦。
5: 我不要。
4: 两个。
5: 你给他，给他，我拿汤给他。哎呦，
4: 你
5: 想炸了？
4: 啥？你再说一遍。
5: 没事儿。

0: 我努力努力啊。
1: 好，那我就谢谢钱总。
2: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
1: 那我先走了，
2: 好，拜拜。
1: 这嘴甜的呢，
2: 好，拜拜。
1: 走吧。
3: 哎，你跟钱默在那说什么呢？神秘秘。啊，这事儿男人还不太好吧？
1: 哎呀，你别管了，走，打车去。
3: 啊，那我先取点钱去。
1: 行。
3: 这搞得跟我偷钱你放风似的。
1: 你怎么取这么多钱？
3: 啊，给员工发工资。
1: 你给员工发工资，转账就好了呀。现在谁还取现金啊？
3: 我下个月再转。
1: 你用信用卡取钱？
3: 是吗？我没注意。
1: 你为什么用信用卡取钱？你没钱了吗？
3: 就是资金周转出了点问题。
1: 那你找张华光要啊？
3: 我为什么要找张华光要钱？
1: 你的钱不都是他给的吗？
3: 不是。
1: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呀，什么意思啊？那你开店的钱谁给的？
3: 不是谁给的，是我自己的。
1: 你自己的是什么意思啊？你哪有那么多钱？
3: 我自己赚的呀。我从开店到现在用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在国外一分一分自己攒的，跟赵光光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什么叫赵华光不管子秋了？
1: 意思就是赵华光把他带到国外去，只管了他两年，后来的生活费、学费，还有现在开店的钱，全是他自己打工赚的。大家都还以为他跟着赵华光那孙子吃香的喝辣的呢。
4: 不许说脏话，子秋，你自己说。
3: 哎呀，没什么的，我就是到了国外之后不愿意叫他爸。赵华光让我改跟他姓张，那怎么可能啊？我又不愿意去他家，觉得别扭，他就不高兴呗，就拿经济制裁我。没事儿。但我有手有脚，可以自己挣钱。哎，这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不是。
4: 这事儿你怎么不跟你爸说？
3: 为什么要跟爸说呀？这本来就是我跟赵华光的事情，他知道了还只会担心。再说你还好意思说我了？你不要老这样。
1: 这个赵华光他怎么想的呀？你在外面打工，他不心疼啊？
3: 很多同学也出去打工挣钱啊。成年人赚钱养活自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过这事儿你别跟爸说，不然他知道了又该睡不着觉。
4: 你现在都用信用卡取现发工资了，这又怎么办？
3: 我现在房租已经交了三个月了，等这个月发完工资就没有什么大的开销了。目前店里油水应该够每天的食材还有水电开销。
4: 你还是关店吧。
3: 你说什么？
4: 关店？
3: 为什么要关店？不是，现在处于淡季，我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经营策略，等到旺季再看。我要是现在关店，我之前努力不都白费了吗？
4: 你今天见了爸的那个开咖啡店的朋友，他怎么说？
3: 那人不是爸的朋友，是贺明阿姨的朋友。他以前化妆品柜台的同事。
4: 他为什么帮你？
5: 我也觉得奇怪。
3: 估计是爸求他呗，要不然他才不会管我这种闲事儿。所以我才不能关店，不然人家看了笑话。
4: 那你淡季能撑得过去吗？
3: 应该差不多吧。
1: 小哥，这个月我就有版权费了，你缺多少我给你。
3: 你别胡闹啊！你自己的钱你自己留着。
1: 什么叫我自己的钱？你不是说这个店是给我开的吗？还算话？
4: 不行。如果没有找到对的经营路子，谁都不能填这个无底洞，及时止损。
1: 但这是小哥的心血啊，我也不甘心。
4: 那些倾家荡产赌博的人都是这种想法。
1: 那哪能一样呢？你倒是想想办法呀。从小就这样，每次我们想要做点什么，就提前给我们泼冷水。
4: 哦，你们，
1: 你别找我花茬，我不是那意思。
4: 我能想到的办法，子秋应该也想到了，可以调整一下看看。不是我故意泼凉水，创业都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要平常心。既然是自己赚的辛苦钱，就更没有全都赔进去的道理。
3: 我知道，等旺季再看吧。实在不行的话，关店呗。
4: 如果你缺钱的话，我可以先支援你，虽然不多，但是帮你撑几个月还是没问题的。
3: 不用，你自己钱你也自己留着。
4: 行，知道了。那你们商量吧，泼凉水的我先走了。
3: 他至于吗？怎么生气了？去哄哄他。
1: 你去哄。
3: 你去哄。
1: 你去哄。
3: 你去。
1: 你去。

0: 你没生气啊？
1: 27秒。
0: 什么27秒？
1: 男朋友生气，你27秒才进来。
0: 男朋友？对对对，男朋友。
1: 咱们俩的事情，你先别跟子秋说，生他心烦。
0: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今天本来我是想要告诉他的，但是突然拆穿了这个事情，就没说成，怕他再心烦。
1: 对，
2: 我出去买点水果。
0: 我去，
1: 哎，你去干什么？

0: 水果多贵啊，我要全部都齐。小哥，
1: 姐，
0: 等等我。
1: 你这样才刺激他呢。
2: 你好，一共81.40块，请问现金还是微信？
1: 现金。
0: 哎，小哥。我很想吃香蕉。
1: 香蕉是吧？那行，我去吧。
2: 在那边。
0: 微信支付。
2: 嗯，好。我扫您。小票给您。
0: 哎呀，这个香蕉有点生啊。这个不要
2: 啊，不要。对，你小票收好。
0: 小哥，哎，小哥，等等我。哎，小哥，小哥，再让我等我。你生气了？
1: 所以我现在吃个水果都需要你来付钱了是吗？我还没穷到那程度。
0: 我没说你穷啊，那谁还没有手头紧的时候啊？
1: 本来你想吃什么该买什么都是应该我付钱的。
0: 我没不让你付啊，这不是等你度过危机的时候再付吗？
1: 所以你现在怎么着，是打算养着我了是吗？
0: 我养你没有问题的，我这个月有一大笔进账，你跟哥都没有我有钱。
1: 我想养你，我不是想让你养我。
0: 我知道我们是一家人，你养我可以，那我也可以养你啊。
1: 我怎么能让你养着呢？
0: 怎么不能啊？你养我就可以，我养你就不可以？
1: 爸从小养我，什么意思？那你现在打算接替爸的位置继续养我了？
0: 贺子秋，你这话说的有点难听啊。我们是一家人，你养我可以，我养你也是天经地义。
1: 没有什么天经地义，你们根本没有义务养我。
0: 贺秋，你闭嘴，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0: 你想救养女老板，那是不可能的。
1: 你在那站多久了？
0: 一直在。你家是出什么事儿了吗？你一个富二代，怎么可能缺钱呀？
1: 跟你没关系，你别多。
0: 哎，贺子清，别人关心你的时候，你能别像个刺猬似的到处乱扎吗？
1: 我建议你也拿这句话劝劝你自己。
0: 行，我狗拿耗子。你帮我告诉庄北，我送他妈项链是当时情势所逼。我跟李尖尖可不一样，我唐灿绝不会拿自己的钱贴补男人。
1: 那你自己跟他说。
0: 我不会再见他了，省得他自作多情。
2: 回来了。你怎么了？
3: 以后别叫我小哥富二代了。
2: 你小哥本来就是富二代啊。
3: 他不是。赵华光早就不管他了，他在国外留学的生活费，还有他现在开店的钱，全是自己赚的，自己打工赚的。
2: 真的？
3: 我也是今天看他用信用卡提现，我追问他，他才说的。
2: 那他得打多少份工啊？哎，我们以前都觉得贺子秋的日子比凌霄过得好，最起码生活上不用吃苦啊。但现在看来，嘴里真没一句实话。
0: 回来了，回来了。

0: 我先声明啊，我没偷听，你跟你小哥说话声音那么大，二里地外都听见了。我之前老挤兑霍子秋，那也不能怪我呀，我又不知道他那么惨。我要知道他那么惨的话，我会对他客气一点的。
1: 他就是不想别人因为这个对他客气，他才不说的。
0: 那又怎么了？
1: 他讨厌别人可怜他。

0: 钱道歉都是这一套。
1: 有用啊，反正你们又不会真的跟我计较。再说我一个失恋的人，你们本来就应该照顾一下我的情绪。
2: 那个庄北学长真就算了，
1: 男人千千万，不行咱就换。再说就凭我这外在条件，当个鱼塘管理员都绰绰有余，喜欢他不过是捎带顺手的事儿，我没当真。你们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烟熏妆，知道这在古装剧里边代表什么吗？代表黑化。我去洗澡。
2: 没认真还送给人家妈妈清香恋，
3: 散财童子啊。

0: 哎，姐姐，你说我们吃烧烤还是吃火锅呀？这有家火锅店点评特别好，
1: 都行。
2: 哎，我们吃火锅吧，这家有和牛切片，以后我们工作室要发扬光大，我们要大气一点，请大家吃点好的。
0: 也是啊，哎，那我们吃火锅吧。
1: 尖尖的两个哥哥，律师朋友，加上齐明月唐灿，
0: 哎，没有别人邀请了吧？
1: 你还真打算摆几桌啊？
0: 好吧，那我们就内部小庆祝一下。哎，姐姐，
3: 你最近都没什么创作欲望啊，天天摸鱼啊？
2: 是啊，李老板，你得抓紧时间创作。张爱玲曾经说过，不是每一次的努力她都有收获，但是每一次的收获她必须努力。
1: 张爱玲没说过这句蠢话。我看我是好久没有雕关二爷了，感觉关二爷都不照我了。我去选块料。
4: 李老板说话怎么跟我阴阳怪气的？
0: 艺术家不都这样吗？啊，干活干活吧，今天早点下班。同志们，我先代表我们工作室简单说两句啊。我们工作室呢，开业至今已经有3年时间了，然后这一次呢，是我们第一次卖出延伸版权，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代表着我们工作室从国内市场发展到了国际市场。而且呢，我相信啊，终有一天，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在每家每户的床头都摆放着我们这三兄妹。
2: 热烈鼓掌！
0: 大家气氛不够热烈啊！来来来，喝酒，我们喝酒。来，我陪你喝。来，等会儿。
4: 对啊，我昨晚上看你朋友圈那个求助者，要是想离婚的话，我可以提出法律。
1: 真的吗？那我感觉她不太想离婚，就是想吓唬吓唬她老公，让他回心转意。
4: 没事，到时候有需要找我就行。
1: 谢谢学长。干嘛呢？人家还吃呢。
4: 没事，我多吃点。
5: 贺子清，你干嘛呀？老抢我东西！你跟李尖尖旁边开着去。
4: 不是，这锅里还多的事儿，你再夹呗。林小姐，你吃的不少。
1: 我也好想有这样的哥哥呀。
4: 你要是有这样的哥哥，你的男朋友可就要吃醋了。
1: 有这样的哥哥，那男朋友干嘛？

0: 哎，你没跟你妈说别再去我淘宝店下单了呀？
1: 我妈要去下单了，不好意思啊，我回去跟她说。
0: 该说清楚吧，让她申请退款，就这样。
1: 康灿。

0: 对不起啊，什么好对不起的？你哪里对不起我？
1: 那天当着大家的面，还你项链，确实没太考虑你的感受。
0: 不用了，我直接说吧，你没错，只是不喜欢我而已。你不用担心，因为你长得像征服欧巴，我才对你有意思。那天我把我妈的生日礼物给你妈，那当时真的是上头了，脑子不清楚。
1: 你别有压力，我很多人追的，你看不出来吗？看得出来，这么漂亮，肯定很多人喜欢。
0: 你看，我明知道你来吃饭，我还是来了，那说明我真的没把你当回事儿。我们有这么多共同朋友，没必要搞这么尴尬嘛。
1: 你能这么想，我还真的轻松了不少。
0: 说清楚，我也轻松不少。
1: 行。
0: 那你先去洗手间吧，我先回去。哎，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啊。
1: 你说。那你到底是觉得我哪里不好啊？其实你哪儿都挺好的，真的。只不过我有喜欢的人了。
0: 这样啊。你喜欢的女孩什么样的呀？
1: 很文静，乖巧，落落大方的，干点小酒馆苦工作。
0: 下次带上一起玩啊！
1: 等等吧，我还没表白呢。
0: 那你得抓紧啊，小心磨磨蹭蹭被别人抢走了。
1: 好嘞，我会的。
0: 加油，祝你幸福。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青
1: 浦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农产品，临海从事水产养殖的合作社，亦或是一线的新农人，都是我们普查的对象。
2: 你好，我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员，这是我的证件。
1: 大国体检。

0: 系统也更加完善。
1: 治理过程中，我市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全面取缔八个大型排污口及近百个小型零散排污口，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累计清理河湖四乱问题340处，严厉打击。
2: 看到小凌河的水也清澈了，天也变蓝了，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就是为咱们这个小凌河的治理和这个。
3: 平常呢，咱们这个天气冷啊、热呀、我就觉着咱们训练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困难？为啥要挑这样的天气来训练呢？
4: 因为当灾情来临的时候，它也是不分天气的。不管天气多炎热啊，多么寒冷，我们都是要去义无反顾的。
5: 基层普及安全知识，便是消防人员一年四季的工作日常。一身蔚蓝戎装，扛起责任使命，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
1: 7月9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跨境电商发展
6: 对全市税务领域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工作举措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进行了介绍。
1: 聚焦政策环境精准赋能，市税务局推动服务模式由人找政策转变为政策找人，推行惠企政策免申吉祥，实行等局各项便民办税举措，助力锦州在区域中心城市发展中走得更快。日前，梁丹丹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作为特等功臣梁世英烈士的孙女，一名扎根红色宣讲一线20余载的共产党员，
6: 传承力量不断壮大。
7: 我作为一名20多年的老党员，始终牢记党员为民宗旨，主动投身公益事业。我常年走访慰问辽沈战役的老战士，帮老兵圆梦寄托哀思，长期结对帮扶困难学子，暖心助学。

0: 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
1: 国之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铮铮誓言。宝塔山下，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要是能一辈子都待在这个屋里就好。
1: 你那又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没被你选择的那个人才比较可怜吧？你为什么选择林晓？
2: 怎么了？
0: 你别生气。
2: 我没生气啊，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3: 要是换作是我的话，我一定苦恼死了。你说两位哥哥都这么好，我到底该选谁呢？
4: 当然是选子秋哥了。
3: 为什么呢？
4: 他是富二代，结婚的话一定得选个有。
3: 是你们吧？
2: 不是。
3: 肯定是，绝对是。你们家原来是这种情况啊？那你从新加坡回来了，你妈呢？
2: 我要是你，我就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
3: 我憋不住嘛，我太激动了。你们的经历也太精彩了吧！爸，
2: 你放假了吧？在家不要惹他生气啊，听话一点，不要整天跑出去跟同学玩。我跟你说过没有？
5: 知道了，啰嗦，又不是你来管他，挂。
6: 玩说的对，男人的脆弱吧都在深夜里。
0: 但是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6: 我觉得可能正是因为从小一起长大，眼里才看不到别人了吧。
0: 也对，但是看着他这么隐忍，还
7: 这个年纪了，角质层都比年轻人厚，自己为难自己，何必呢？
8: 你要是觉得自己老，就说自己。
6: 妈在外边做生意，我妈得操持着家里，都不容易。等他们老了。

0: 我又不是说这个事情。你大学门口那个麻辣烫摊的还在吧？对啊。你怎么知道？啊，齐明月。
1: 还有，你不是在大学里种棵树吗？现在都长大了吧？啊，
0: 你怕不是个神仙？
1: 长这么高了，你都7岁了，你不是小宝宝了。你的树怎么变成许愿树了？嘿嘿，你看周围的这些树，都是我大一的时候同一批种下的，就我这棵树长得最好最茂密。我们学校有个传统，同一批种下的树，只要长得最好的那棵，就说明它有精神、气运好，所以。
0: 大家就会把它当做是玄树啦。
1: 我只知道你会照顾人，没想到你把树给照顾这么好。是树苗本来就好，小时候爸教过我挑过树苗。春秋施肥，不下雨了还会来浇水。清月说，你把这棵树当成儿子照顾。<笑>哎呀，我太喜欢树了。它活着的时候很安静。 有一天，它要是死了，变成了木头，我想要把它雕成一棵永远都不会死的树。哦，你要完成一场漫长的与时间有关的行为艺术，可以这么说。<笑>你在干什么？
0: 看到许愿树，当然要许愿。
1: 你以前不这样啊。 那会儿我们看流星雨的时候，小哥许愿，你还嫌他幼稚呢。
0: 人越大，会变得越迷信。你不是吗？
1: 我不是啊，我从小就迷信啊。<笑>

0: 这么朴素啊。
1: 你有威胁爱情地久天长，
0: 那个就不是朴素了，那是老土。
2: 你干什么呀？你把我吓了呀！这学校要来保安巡逻。
1: 你知道你有多矮吗？
2: 我哪里矮？我1.62米。
1: 说实话。
2: 好，1.6米，1.6米怎么了？我爱着你了。
1: 爱着我？
2: 我爱着什么啊？

0: 就完了。
1: 眼睛瞪那么大。

0: 你还生气啊？下次我闹你了。嫌我矮？不是嫌你矮，我就是觉得你个子蹲那么矮了，对我颈椎不好。好，那下次你跪着跟我说话，换我颈椎不好。
1: 好，我可以给你跪一次，等我买好戒指。
0: 别，我们现在刚在一起没几天呢，你不要说这么严重的事情。说点轻松吧。嗯，这儿的小菜炒的还不错哈。秦明也最喜欢吃了。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但是我们聚会都是来这儿的。
1: 味道不错，价格也便宜。
0: 是不是？嗯，以后带小哥也来。
1: 以后你们兄妹之间相处，应该保持点距离。

0: 知道。哥，以后我们在小哥面前，我们也保持一点距离。
1: 为什么？
0: 我怕他和你这之间不好接受。
1: 他不接受就不接受，他自己消化。
0: 不能这么狠心。
1: 还是你要重新学。选他。
0: 你怎么跟个刺猬似的？
1: 不要看到别人更可怜，就转头可怜别人，行吗？
0: 什么叫可怜啊？你到底看不起谁？
1: 难道没有一点可怜我吗？

0: 我真可怜你啊！你别闹了，行不行？
1: 这事儿跟你分手原因我知道，要不重新验证一次？
0: 验证？

0: 在这种氛围下，我完全不想亲。没关系，不想没关系。我们之间十几年的感情，早就已经是家人了，比纯粹在一起更加牢固。你跟我在一起就好了，我不在乎。
1: 我在乎。你怎么能这么想啊？
0: 你要我怎么想？
1: 我要是不喜欢你，我怎么会答应跟你在一起？
0: 你说过，如果我掉下去，你会抓住我。
1: 那不一样。
0: 我知道不一样。我不强迫你接受的话，你会选我吗？你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好，你有很多朋友。我不行，我没有。我必须有你，你必须在。
1: 哥，你的生活不只是有我呀，你没有别的喜欢做的事吗？那你在新加坡除了照顾陈婷阿姨和妹妹，还有上学，你都做什么？
0: 想你，想家，做白日梦。
1: 想现在在你身边生活，很想你回来见你，跟你结婚，跟一个孩子，一家人，开开心心。我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

我真爱的人。我远远地看过他一眼，他在远方，还在光芒的中央，那么耀眼，那么完整。可在我不知道的地方，他被打碎过。我更不知道他在深夜里是怎样的痛苦，又是怎样将自己一片一片地找回来。

0: 你哥大学的事儿都不怎么跟你说，怎么可能跟我说呢？你不是偷偷跟他联系过吗？我只是单方面把你的消息汇报给他，他就是我的上级，明白了吧？
1: 你还好意思说？真是人活一张皮，谁知道你属汤圆的，黑芝麻馅儿，胳膊肘往外拐，你长点心眼好不好啊？
0: 瞒着我们俩借给你钱男友的钱要回来了吗？李晶晶，你们两个现在这么黏糊呀，你还带他去看你的树，好甜蜜啊！
2: 你怎么跟梦游似的呀？突然想知道林湘在新加坡的事儿。
0: 你要真想知道，你就直接问他。我觉得我哥的心里有点问题。
3: 你哥心里本来就有问题啊！
2: 你耳朵挺好啊。我跟你说，这年代要是心里没点问题，你出去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聊天。
0: 但我怎么觉得你小哥心里更有问题呢？
2: 你选了林校，他多受挫呀。 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在门口碰见他，一身酒气。
0: 你回来的时候，他才回来啊？
2: 对啊，我今天去他店里了，带着我家暴的那个姐姐约了装备学长做法律咨询，但他下午就不在店里了。店员说，最近生意不太好。

0: 怎么还没睡啊，小杰？说话呀！爸，哟，怎么了这是？啊，有气无力的，跟那断气儿似的。
1: 哦，说说，怎么了？就是。
0: 我现在没法跟你说，我回头跟你说。你这跟我还保密啊？哎呀，那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1: 我需要鼓起勇气去面对。嗯，我需要老爸给我加油打气。<笑>
0: 哎，你还需要我给你加油打气啊？啊，你自己不是开加油站的吗？
2: 我们全家人不都老到你那加油吗？
1: 哎呦，加油站都快没油了。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6: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快要去入高山。
4: 爸，你要拔？
6: 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这样，这么晚还没睡啊？
1: 小贤，说话呀。
2: 爸。
0: 哟，怎么了这是？啊，有气无力的，跟要断气儿似的。
2: 我遇到了打击。

0: 说说怎么了？
1: 就是，哎呀，我现在我没法跟你说，我回头跟你说。
0: 你这跟我还保密呀？哎呀，那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1: 我需要鼓起勇气去面对，我需要老爸给我加油打气。
0: 哎，你还需要我给你加油打气啊？啊，你自己不就是开加油站的吗？我们全家人不都老到你那儿加油吗？
1: 哎呦，加油站都快没油了。
0: 啊，没油了？你也有没油的时候啊？行，你等会儿啊，给你打个电话。哎，是石油公司吗？我是李海超，李总啊。有个小事得麻烦你们，我的那闺女的加油站呢没油了，你们给批点呗，能批多少？
2: 5车？那太少了，怎么也得50车呀？
0: 什么时候能送到？行，明儿早上啊，
2: 谢谢了啊。哎，有空到我店里吃面。哎，好。
0: 姐，听见了吧？哎，搞定了啊。明天早上一睁眼，哎，
2: 油就加满了。
1: 谢谢爸。
0: 不客气。
1: 哎，爸，对不起。
0: 我怎么扯到对不起上了？你说说。
1: 我就是觉得，你为了我，你连个老婆都没娶。
0: 我没娶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当初我跟子秋他妈不也处过吗？
1: 你还忘不了贺梅阿姨啊？
0: 没有，这不是后来就有了你们仨，就没人给我介绍了。
1: 哦，就是说你自己其实是想找的是吧？
0: 我不想。
1: 你说实话。
0: 实话就是不想。今天我跟你灵爸待会儿过日子挺好。哎呀，我跟他也是商量了，我将来干不动了，我们俩在一起去养老院养老。
1: 养老院？你以为人家养老院这么好住啊？人家要儿女签字呢。
0: 哎呀，那怎么着？那到时候还得麻烦您老受累，帮我签个字啊。
1: 我不签，以后我就要跟你住在一起。伺候。
0: 哎呦，谁伺候谁还不一定呢。你想想啊，就你这样，再生个孩子，啊，比你还皮。
2: 我是伺候还是不伺候啊？算了吧，我还是去养老院享几天清福得了。
1: 哎，也是哈。
0: 哎呀，得了，有的没的说半天，赶紧睡吧。挂了啊！
1: 哎，等一下，还有一句。
0: 赶紧。
1: 老爸，我爱你，晚安。

0: 这几天饮食上注意不要吃辣的、刺激性的食物。如果牙齿痛的话，可以吃冰淇淋，增添点菜心。
1: 好，谢谢医师。
0: 小宋，你带患者去拿药。
2: 哎，好的。

0: 你怎么来了？请你吃饭呀！我都等了你一个多小时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等我一下。
1: 快快快！快一点！快一点！
2: 吃，快吃！你是不是有话想跟我说？没有啊，快吃吧，吃完我们赶紧回去。下午工作的时候还有事呢。
1: 你大中午跑过来，就是为了跟我吃饭？
2: 不然呢？以后只要我每天有时间，我就来陪你吃饭。下午呢，我尽量早点收工来接你下班，你不用来接我。
0: 快吃啊！我先送你去打车吧。不用，就这么近，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你也回去吧。怎么了？你为什么突然这样？
2: 你不是说我可怜你吗？我可怜你啊！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呢，是总会胡思乱想。你不要想那么多，想那么多干呢？你把这个聪明劲儿都用在对的地方，你多坑看几个病人也行啊。你放心，我会好好可怜你的，可怜你到底，可怜你到你自己都觉得不用再可怜，那我还要继续可怜，因为我就是喜欢可怜别人，行了吧？
1: 还生气啊？没有。昨天还哭了。没哭。哦，没哭，
2: 那是小狗撒尿。你才小狗！<笑>我走了，晚上来接你。
0: 哎，不用了。爸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晚上陪他去看中医。
2: 他怎么又看中医啊？
0: 说是身体不舒服。
2: 行，我批准了，去吧。
1: 干嘛？

0: 这快下班了，出了趟嘴。你这忙活的，真的。现在中医馆几点关门啊？不安吗？
1: 不安。这医生啊，是我朋友。这中医馆就是他自己的，我刚打过电话，等咱们呢。
2: 爸，
1: 嗯，
2: 哪里不舒服？要不去医院做个体检吧？
1: 不用，上个月单位刚做的体检，没什么事儿。
3: 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怎么了，这浑身上下的不舒服，有时候啊还得看看中医。你别不信这个，走吧。
1: 没什么事儿，
3: 最近天气比较热，你脾胃用虚，我给你开个三伏贴吧。
1: 哦，哎，老张。
3: 不着急贴了，你也帮我儿子看看，他最近老睡不好觉，啊哦，不用，
1: 行，来都来了，让你让您看，快来，来吧，
3: 好好卖钱，
1: 来，
3: 喝一杯。
1: 老赵，怎么样？怎么样啊？
3: 先别说话。
1: 伸舌头，你是不是入睡比较困难，时睡时醒，还多梦？嗯，你晚上睡几个小时啊？
3: 不确定，有的时候四五小时，有的时候五六个小时。
1: 你这是脾胃不和，肝气郁结导致的。肝气郁结？嗯，我儿子这么年轻，怎么可能郁结呢？他又不喝大酒。
3: 脾主思虑，肝主情志。 归根结底，是因为长期精神紧张，压力又没得到很好的释放引起的，是工作压力太大吧？
0: 还行，
3: 我给你开几副舒肝。

0: 关键比的中药，再配点药，睡觉前用热水泡脚用，啊？
1: 这要调理多长时间啊？
0: 中药慢，现在年轻人压力都挺大的，看他这情况挺严重，你呀，最好带他去看看精神科。
1: 说什么呢？我儿子又没病，今儿睡不好觉，看什么精神科呀？
0: 这睡不好觉跟精神压力有很大的关系啊，而且你最好看看大脑有没有器质性病变。
1: 说什么呢？这摸不着了，摸不着了！呸呸呸！我儿子根本就没病，胡说八道！
0: 你看看你，你打电话让我给你儿子看病，我说了你又不听。
1: 我说的是顺道给我儿子看看病，我主要是我看。啊，再说了，我们来看的是你中医，你给我们往西医那边推干嘛呀？你自己砸自己招牌啊！
0: 行啊，那就咱先吃几副药看看吧。
1: 哎，凌霄，27。
0: 你先去抓药吧，我给你爸贴个3伏贴。
1: 哎，等我啊。
2: 要说啊，这药啊，上贴效果最好，估计你还给我们上药。
1: 从哪儿看出我儿子有什么气质上的病变了？
0: 我没说他一定有病变，就说他去看看。
1: 看看干嘛？一定要去精神科呀？这只有精神病才去精神科，这传出去多不好听啊！
0: 怎么看精神科丢你脸了？
1: 我丢我脸丢多大都没问题。我儿子才27，连对象都没搞呢。这今后搞对象，人家一听说说是什么瞧过的什么精神科，这肯定以为我儿子有精神病，你说瞎出主意。
0: 想的挺远的，姐。
1: 我们当然要想得远点，而且必须要想细了这事儿。你说我在派出所工作，我什么事儿没见过呀？啊，哎，你说如果我要是不细致的话，你丈母娘我能给你找回来？
0: 行行行。我们一心心
1: 就是，我儿子没病。
0: 行行行，没病，咱先吃药调理试试看。
2: 哎，你给我整活，多长时间能调好？
0: 没整活，我是看病的，又不是算命的。看你儿子挺闷，心里常事儿，心病。
1: 心病。
2: 哎，你刚才说你不是算命的，于是。他心病你是号外号出来的，啊！我告诉你，你必须给我儿子啊！我算赖，知道不知道？行行行行，我有贴，我赶紧看看我儿子。
3: 哎，

0: 小哥，我就倒垃圾去。
1: 哦，你把垃圾放门口吧，我明天早上一块扔。
0: 啊，
1: 早点休息吧，晚安。
0: 等一下，什么味道？
1: 有吗？
0: 哦，你不会摔垃圾桶了吧？哎呦，臭死了！
1: 哦，有可能吧，我去洗澡了。
0: 等一下。我今天收到一笔钱，先借你。
1: 我要你的钱干什么？
0: 先把信用卡还上呀。
1: 你把你自己的卡好好拿着，赶紧回家把手都关上。
0: 我跟你说，你欠银行钱不如欠我。哎，哎呀，小哥，你干嘛呀？你怎么这么倔啊？
1: 你别可怜我行吗？我求你了，我最讨厌也不需要别人可怜我。

0: 明天我下了班啊，我去取药，然后给你送过来啊。
1: 啊，不用了吧，你先拿回去吧，明天回家吃饭。
0: 好，跟你李爸说你想吃什么啊。
1: 爸，
0: 啊，
1: 谢谢你。
0: 谢我什么呀？这，嗨，
1: 谢谢你带我去看病。
0: 哎呀，睡不着觉不是病。这我就想让你吃点中药调理调理就好了，啊！啊，别出去瞎说啊！
1: 知道了，老爸。
0: 嗯，
1: 我先回去了
0: 啊。哎，啊，那今后你心里要有什么事儿啊？你要是不想跟爸说，你跟你李爸念叨念叨，啊，要不然你跟尖尖、跟子秋念叨念叨，这个反正是。这心里不能憋着事儿啊，要说出来啊。
1: 那个赵大夫说的
0: 啊，那老赵就跟我说啊，你不能熬夜，熬夜伤身体。
1: 好，知道了。
0: 真知道了？
1: 真知道了。
0: 嗯，走吧。嗯，
2: 爸，你注意安全。
0: 嗯。

0: 这手气太好了，又要补了。
1: 南风，李叔，我要上厕所，你来帮我打一下。
2: 哎呀，你这……
1: 哎，快点，快点！
2: 哎，行。
1: 他进牌了，
3: 赶紧的，就等你了。
2: 好久也没打了，
3: 赶快装牌。
2: 我，
3: 海潮啊，你跟秦阿姨说实话啊，这贺梅约你见面就为了看看子秋啊，你俩没什么吧？
2: 哎呀，我俩能有什么呀？人家都再婚，孩子都好几岁了。
3: 真的？哎，你说这个贺梅啊，她怎么长得跟这《西游记》里的妖精似的呢？老是那么年轻，她也不老，你说？
4: 现在没有整容啊，刚脸上打玻尿酸。我觉得吧，这个女人呀、啊，就应该优雅的老去，这脸上皱纹也是时光的馈赠。
5: 你看演讲老师的说话就是有水平，思想也端正。哎，我看贺梅年轻的时候描眉画眼的，很会打扮的。
3: 妈，哎，看贺梅啊，我是看走了眼了，我就是觉得她漂亮。
4: 女人漂不漂亮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心里美，那才是由内向外散发着光彩呢。哎，海潮哥，对吗？
2: 啊，对。您有学问，说的肯定有道理，我不懂。
4: 我听秦阿姨说，你家尖尖啊特别懂事儿。孩子什么时候回来呀、啊？
2: 一周回来个一两趟。
3: 哎，下回啊，把你家儿子也带来，孩子们也见见，认识认识啊。
5: 对对对。
2: 不不不不不合适，您再让人张老师孩子不高兴。
4: 我孩子没什么不高兴的。我们家民主，两个儿子特别尊重我。哦，对了，我的儿子啊一直想要个妹妹，肯定啊特别喜欢尖尖。
2: 哈哈，那个张老师，
4: 哎，叫我红英。
5: 你看人红英多大吗？海潮，你可别害羞了。
2: 哎呀呀呀，赶紧的，我这还备菜去呢，忙着，玩玩。
5: 你说他，哎，还不好意思了？你说是？
3: 哎呀，脸皮薄又不主动，他要是脸皮厚点啊，十个媳妇儿都娶回家了。
4: 没事，齐阿姨，我追他。
5: 张老师，加油！这么好的男人，可要把握住啊，
4: 必须不放过呀！
3: 来来来，该谁了？快快！
4: 哦，嗨，
3: 太完了，
5: 就想没事了。

0: 张老师走了。
1: 嗯，走了。
0: 嗯，千姨。
1: 嗯，
0: 麻烦你回头跟张老师说一下，我俩不合适。我这一个人这么多年了，我都习惯。
1: 那你让我怎么办嘛？人家张老师有手有脚的大活人，人家到你店里来吃碗面不行啊？有本事你往外轰人啊！
0: 哎，我不能轰人家。你说，但这事怎么就扯到孩子见面了？这
2: 可不是我们的主意，是你家李尖尖说的。他说两家人坐在一起聊聊天，先看一下品相。
0: 哟，你说这怎么还跟我们家小尖说了呢？
2: 怎么是？
1: 所以我们给你介绍女朋友的就是你家李尖尖。
2: 对呀。
0: 啊？
3: 我爸性格太好了，千万不能找太厉害的、太刻薄的，别被欺负了呀。我爸现在50岁，正好有精力处对象。
2: 就是
3: 哦，对方家庭环境也不能太复杂，不然一天到晚搞些事儿，我爸得早衰。
1: 对，
3: 对方孩子也得支持，而且个个上进，不能啃老，不然啃到我爸头上可怎么办呢？
1: 对，这考虑的对。
4: 对对。
3: 哦，还有，要是对方有点文化，那是最好的啦。他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健康的爱好？
1: 哎，现在都流行跳广场舞。
3: 广场舞好呀，广场舞很健康的。哎呀，他要是再可以读点书，种点花草之类的，那最好了。这样可以陶冶心性，人肯定差不了。
1: 哎，有一个张老师啊，特别符合你这些要求，知书达理，有俩孩子，但是都大了。哎，前两天我带他到面馆跟你爸聊过，好像你爸不太积极。
3: 形象呢？
1: 特别有气质，而且我感觉他对你爸很有点意思啊。
3: 我撮合呀！哎呀，我跟你说，我爸他就是比较慢热，人比较矜持。哎，多见几回就熟了就好了。到时候我也长长眼，把他们家孩子都约出来见见，能把孩子教育得好的，人也差不了。
1: 小姐姐，没看出来啊，你孩子年纪不大，挺会看人的嘛。谁找你的？
3: 您教我的呀，从小到大您都是怎么教育我的呀？
1: 哎呦，小姐姐哎，就你嘴甜。行，我再努力努力啊。
3: 那我就谢谢先生。
1: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
3: 那我先走了。
1: 好，你们家李尖尖啊，说话跟个小钢炮似的，噼里啪啦的，差点把我们俩子给炸晕了。他要是开个婚介所，保证赚大钱。
2: 说白了，还是孩子担心你。哎，你就跟张老师处吧，还处不成就算了呗。
1: 是呀、啊。

0: 可以了，来吧。你吃。嗯，你吃。吃完今天你也休息，但是外面实在太热了，晚上我们再出去吃饭好不好？
1: 要研究工作室的话，我可以陪你。
2: 我不去，太热了，我都不想干活，就想在家里吹空调、吃西瓜，还有在看电影。
1: 从小你就喜欢在我的床上吃西瓜、吃薯片，
0: 躺着吃东西多舒服呀！
1: 刚才前几年，我妈天天躺在床上吃饭，要听你这句话，估计会气得用拐杖敲你的脑袋。
0: 对了，郑佳怡现在什么状况？
1: 走路没问题，就是不太好看，肌肉有点萎缩，明天下雨会痛，但生活可以自理，长时间站立不太行。
0: 那他现在也没有办法工作喽？嗯。那他刚开始是什么样的？我是说你刚去新加坡的时候。
1: 怎么突然想问这个？
0: 那时候爸都不让我多问，你也没多说，我就不知道了。
1: 都是过去的事儿，
0: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好好可怜你，你一定要保持最。

0: 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可怜别人。
1: 你怎么那么记仇啊？
0: 哼，你才知道啊！啊，你快说嘛，从一开始说。
1: 一开始，我妈像一颗种在花盆里的植物，我无法想象怎么可以让植物从花盆里走出来。
2: 我们现在只能做被动的按摩，防止肌肉萎缩。每天呢，做4次，每次40分钟。
1: 没时间了。
2: 你自己定，都可以的。
0: 可是大夫，我现在下肢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什么时候才能下地走？
2: 我们现在做的复健训练呢，只是刚开始。只要坚持做复健，建立神经连接，总会越来越好。
0: 可是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走呢？
2: 这得具体看你的恢复情况，能不能恢复走路的功能，现在还不能下定论。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来，你试试。
1: 他自己也不相信，我们也不相信，但除了相信，我没有别的出路。
3: 这样对吗？
2: 对，手法一定要轻柔。
1: 他吃饭大多是流食，容易消化。
4: 哥哥，我跟你说，我们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我们班有一个男同学，然后他不是肉嘟嘟的吗？然后他那么胖胖的，
1: 小程都不肯跟奶奶走。
4: 哎，你看看啊，
1: 我也要照顾他。
4: 对呀，你要记得。
1: 但幸亏有他在，不至于病房里一直沉默。
4: 哥哥，他们现在都知道我有哥哥了。你送我去上学，他们都好羡慕我的。
3: 快吃饭吧，很快的，我是要陪你。
1: 在床的病人，最尴尬、最没有尊严的时刻，大小便失禁。
3: 橙子，去叫胡红姐来。
4: 啊。
0: 别动，你出去。
3: 妈。
0: 你出去。你听不懂吗？你出去，我不要你管。
3: 妈。妈。
1: 从那一刻，我才真正能够理解他一点，他到底有多痛苦。如果他在车祸里死掉该多好，这样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3: 你好。
5: 哎，
3: 我妈呢？
5: 在洗手间，她要自己梳洗一下。嗯，好久了，应该好了。你整理，我去看一下。陈女士割腕了，我去叫医生。
3: 爸，
1: 我一直在想，活着，辛苦的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呢？人的心里是有一头猛兽的，一不小心，那头猛兽就会从心里出来。肆意杀人。
0: 我想回家，不要待在医院。你听不见我说的话？我想回家，
6: 我不要像畜生一样被关在这儿。
0: 求求你。

0: 像这黑夜漫长到永远都不会结束，只能咬紧牙根硬生生地挺过去。
1: 少喝点吧，给你撑着。
2: 我疼。

0: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对不起。
1: 哥，吃药。我来按吧，我都会了。
2: 你没有力气。

0: 我只是想试一下拐杖。我明天想去一趟康复中心，咨询一下复健疗程。医生不是说了吗？总能站起来的。
1: 那个时候，我以为天终于可以亮起来了。

0: 东东，你真的不打算送东东去特殊学校啊？他都快到上小学的年龄了，再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1: 送过，效果不好。你一个人照顾这样一个孩子，特别辛苦吧？还好，我们东东很乖。东东啊，你是不是不喜欢吃啊？ 不喜欢吃，妈妈带你拿别的好不好？走。哎呦，东东最喜欢吃点心了，嗯，妈妈给你拿啊，好不好？嗯，吃两个饺子啊，再来个糯米鸡，还吃点什么呢？东东。东东。

0: 我们在实现，谢谢。子秋，你怎么在这里？
1: 上班。
0: 你的店关了吗？
1: 我去工作了。

0: 小哥哥，我的蛋糕做好了。啊，在这儿。
1: 谢谢。
0: 慢点。对不起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 干嘛？我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哎，我没骗你，我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啊！骗你一样，我也没有人要。哎，行了行了，走走走走走，什么也没有啊！哎呦！

0: 小哥，大哥，等等我，小哥，小哥，哎，
1: 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呀？

0: 你从哪里捡的一条狗啊？
1: 外边。
0: 外面哪里？
1: 咱们总旁边。
0: 就捡回来了？
1: 像我一样没人要，挺可怜的。
0: 哦，我看看。哟，是挺像哎，这眼睛，这鼻子，跟你一样可爱。
1: 嘿嘿。都跟谁学的？说话跟个渣男一样。
0: 渣什么男？我在逗你开心。
1: 你逗我开心也要我觉得开心才行啊。
0: 你不开心啊？
1: 我不开心。
0: 你这几天都干嘛去了？都这么晚回来。
1: 没干嘛。
0: 你身上都有垃圾的味道。
1: 你才有垃圾的味道呢。怎么不说话了？
0: 不想说，说了你更不开心。
1: 你说，不说话不习惯。
0: 你到底打算继续跟我阴阳怪气多久？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态乐园。
1: 现在是景非常美，人人都上去，不仅锦州人上这儿来游玩了，是全省的或者外省都上这儿游玩了，确实好，这个照顾一方。
2: 陈谦训练工作结束后，队员们即刻投入装备检查与维护保养工作，各类救援车辆、防护器材、抢险工具是应急救援的重要保
3: 障。第二是要检查燃气管道有没有老化。第三方面就是我们不要在这个安全通道堆放那个杂物。
2: 朝暮坚守，初心不改。从清晨立兵强技能，精细备勤守防线，
4: 突破迈上新台阶。7月9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税务局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新闻发布会，
0: 让人文环境亲清聚力，建立锦州特色高效问需解困机制，提供信用等级及时查询服务，开展税企面对面座谈，持续营造互信互助的税收营商氛围。下一步，市税务局将紧跟省委市委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
5: 有宣讲报告。
4: 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梁丹丹深耕红色资源保护研究，全力夯实红色传承根基，作为纪念馆红色遗址调研核心骨干。

0: 一旦不再珍惜和爱护，那还不得离婚？就像贺梅阿姨和赵华光，还有林爸和陈婷阿姨，他们不就是陌生人了吗？甚至在你心里，赵华光都不是。
1: 我要是跟个没事人一样，开开心心的，这不神经病吗？
0: 哦，也对。那你打算再低沉几天呢？啊，别不。
2: 对，哎，嗯，哎，李尖尖，你知道吗？那个张老师要去追求李叔了。
3: 哇，张老师太有眼光了。
4: 什么张老师？
3: 李尖尖没跟你们说吗？
4: 早备上，就是我刚才录。

有生了个儿子，都5岁了。去年还带回国来祭祖。啊！我找人在他老家那边打听的，办的可风光了，摆了3天的流水席，还请了歌舞团去演出，当地有头有脸的也都请去了。说中国话，看不到是国内的号码吗？ 我，贺梅，还记得吧？你别扯没用的，我就问问你，为什么子秋缺钱？你自己看着办。

做人就不能停下来想得太明白，就得闷头过，一眨眼时间就过去了。

0: 你神经病吧你！你还真跟你妈一样！小哥，小哥，贺子潇，
1: 这么着也不是办法。
2: 挺好啊，你是来读书的，一看你这端茶倒水，弯腰伺候人。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

0: 结合自身经历与备赛日常，与校足球队队员分享专属守门训练方法，赛场抗压新序完善训练场地，配给专业师资，常态化开展校园足球赛事，挖掘培养具备体育特长的优秀学子。未来学校将持续搭建
1: 人思政课骨干教师和青年教师代表齐聚一堂，共研育人之道。
0: 本次活动经各省相关教职委、思政联盟及各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层层遴选，共23位选手进入决赛。活动分两大组别，分层展示教学风格，辽沈战役红色历史创作，生动再现革命年代军民同心的动人场景，将现场红色氛围推向高潮。
2: 今天聆听了
1: 段战斗岁月，透过这面讲旗，领略先辈们的英勇风采，铭记他们为革命胜利所立下的不朽功勋，传承其蕴含的忠魂精神。
3: 将旗摧毁，26日凌晨，胡家窝棚战斗打响，这一战彻底决定了辽西战役的最终走向。当时，廖耀湘第九兵团司令部正式
4: 开展缅怀上至先烈、赓续红色血脉主题党日活动，引导民办教育行业全体党员筑牢理想信念根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民办教育事业稳步发展。本次活动红色教育、党建学习、师德师风建设等系列活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校外培训行业规范化、优质化发展，引导全体校外教育工作者牢记育人初心，传承红色使命，坚守。
5: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

0: 标题：请假，报告司令员，我要走了，我不是开小差，我要去杀掉那个带一把智慧刀的鬼子，完成任务后我一定回来，我生是新四军的兵，死是新四军的鬼，顺溜。
1: 不是真的，鬼子投降了，
2: 千真万确，哈哈哈哈。

0: 的不容易。
1: 是啊，
2: 都先出去吧。
3: 对不起，这是绝密文件，只能私自穿越。
4: 没关系，开吧。
5: 根据情报，国民党的部队从大后方向江淮开进了，摘桃子，抢胜利果实。
6: 那联合作战的时候，五十五师干嘛去了？
7: 啊？对，
6: 这比让咱们肯定壮士断。
7: 我们打仗时候在晒太阳，他现在吃膀子下来了。
8: 凭什么？
6: 就是啊。
8: 我们先让这。

0: 政委啊，
1: 是我。
0: 有个事儿，我得向你检讨。
1: 大兴
2: 鬼子正在强奸他姐姐，然后他姐夫就跟鬼子拼上了，那么近的距离。
3: 你听清楚了，一共两条。
0: 请政委指示。
3: 第一，
4: 陈
0: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你们俩听着，这里离淮阴城只有280里，二雷失踪只有一天。你们两个是分区的最精干的人，一文一武。你过去是侦察排长，能把千里之外的耗子从洞里拎出来。
3: 这个时候，陈二雷擅自行动，我担心会出现连锁反应，给国民党造成可乘之机啊。
5: 你这些问题，这一说我，把我真给难住了。这我这辈子就没遇到过这种。
6: 要东大阪的黄金队部，如果叫不通，就直接叫刘家湾的川本打走。
0: 是。
6: 快叫。
0: 是。
7: 喂喂，淮阴城，淮阴城。

0: 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命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1: 引领二，期待您的参与。

0: 司令啊，哎，司令啊，皇军都投降了，我们还是投降吧，啊！我们要是投降晚了，国军打过来了，我们不就成了替死鬼了吗？
1: 放屁！皇军绝对不会投降的。
0: 你说，
1: 是不是宋景派你来的？
0: 哎呦，宋景派你来，
1: 让你用刚才的话来骗我，放下武器，走出碉楼，好把我们弟兄全收拾了。
0: 赶紧说实话，不说实话我毙了你！
2: 司令，我可以对天发誓，绝对不是松井派我来的，我连怀英城都没有进去啊！你是太多疑喽！
0: 我们上碉楼看看吧。走。哎呀，司令啊！
2: 日本人都投降了，
3: 慌什么呀？
0: 哎呦，他们要回日本去了，我们怎么办呀？天塌下来有我呢，你慌什么？哦，好，哎，请。哎，弟兄们，哎，司令啊，我们现在是伪军加汉奸。
1: 里外不是人，有一肚子苦水没有地方倒啊！你看看人家，欢庆胜利，早晓得有今天，何必为日本人当替死鬼哦？老李啊，这些年，我们深入虎穴，与狼为伍，脑袋挂在裤腰上，天天走在刀刃上，我们为了什么？
4: 我们没能死在日本人的手里，岂能死在这胜利的大喜的日子里？绝对不会，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
1: 因为有我在。哦，对对对，传令，全体集合。
5: 是，弟兄们，集合了。丫头，
4: 说，鬼子投降了，鬼子投降了。
5: 咱们的苦日子熬到头了，真的，
3: 你听听，外边都在庆祝呢，跟过年似的。叔，这么说，你能带我回家了？我可以回淮阴了，我终于可以见到我爹娘了。
5: 过两天就回去。
3: 干嘛要过两天啊？我在这儿都过了两年了，叔。
5: 咱们今儿就走吧，
3: 今儿不成啊，今儿不成啊！你看看，这鬼子刚投降，叔呢还有很多事儿要办，等办完了利索了，叔再赶车送你回去，成不？
5: 不，我不想等了，我现在就走。哎哎，丫头，你听叔说啊，这个鬼子刚投降是吧？这外边啊还不太平，到处都是烂兵，你说是不是？你呀。 就耐着性子再住两天，成不？啊，
3: 叔，我一刻也不想等了，我真的想回家，我特别想见我爹娘，我求你了，叔，你带我回去吧，叔。啊，
5: 丫头，收拾东西吧。

林，下马，快隐蔽！下，下，下，五十五师，他们倒是。

0: 这次我们可以挺过去了。完了，这下坏了。怎么了？你看，他们肯定是想提前进入怀阴城，接受鬼子的投降。要是咱们二雷遇到他们，肯定有麻烦。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把二雷找到。好，我们天黑之前必须赶到怀阴城。走。
1: 师座，双娃据点到了。你看那些伪军们，列队整齐，在欢迎我们。

0: 报告师座，吴雄飞率领华东皇协军第一纵队全体官兵反正，并交付南桥双洼等8处据点以及全部武装设备，等候国军指令。
1: 你就是吴雄飞啊！
0: 是，
1: 辛苦了。
0: 师座，我们等候国军足足等了8年呀、啊，我们等他好辛苦。

0: 报告师座，这是民国28年重庆军总局授予我的委员状，命令我为抗日救国军挺进纵队少将司令，受命潜伏于敌后执行秘密任务，报效党国。报告师座，属下有3个团，6个营，2400名官兵，所辖5个县，90多个乡镇。 师座完全用得着属下，吴雄飞，你是伪军，我是国军，属下这个称呼似乎不妥吧？
1: 报告师座，我通晓日语，熟悉淮阴城所有日军的情况，我认识。
0: 小队长以上的所有日军军官，无论他躲到哪里，我都能认出来。我还知道日军的所有仓库、据点、炮兵和装甲车的位置，这些情报来之不易。师座，师座您用得着啊？
2: 吴雄飞，你不用紧张。我说你不是我的属下是有原因的。参谋长。
0: 这个是顾长官给你的委任状。师座，雄飞，哦不，属下誓死为党国效忠。师座，师座有何吩咐？属下宁肯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好，好，好。你现在任务有3：第一，将国民政府旗帜插遍各个据点。 明确宣布，你是第3战区暂编第20师的部队，你的驻地和辖区是国军的驻地和辖区，严禁任何新四军进入。第二，你部所有官兵各司其职，严禁外出，原地待命。第三，即日起随我行动，完成对日军的受降任务。
3: 嗨，遵命。 彩楼也加上了，是不是要演戏呀？丫头啊，叔呢想跟你说点事儿。什么事儿啊？
4: 丫头啊，你岁数啊也不小了，遇到什么事儿呢，可得沉住气呀。
3: 有什么事儿你就快说吧。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呢。 您是要跟我说找人家的事儿吧？这个我早就知道了。叔啊，这事儿以后不用您给我费心了，把他们交给我爹娘好了。
4: 我说的不是这个事儿。

0: 丫头，你得慢慢听我说啊。啊，你呀、啊，
1: 小六哥，
0: 你慢慢听我说。哎，丫头，
1: 小六哥，哥，
2: 丫头，丫头，丫头，这没有顺溜哥呀，你找啥呢？
1: 我看见他了，真的是他，不是，我怎么一眨眼人就不见了呢？
2: 丫头，你别不是看花眼了吧？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咱们赶紧走吧！啊，快快走，丫头，丫头快点！
3: 马天俊，膀子的伤好些了吗？走。
4: 松井雷队长，国民政府的命令我已经传达完毕。
3: 总而言之一句话，今天十八时之前，华阴城日军必须正式投降，
4: 交出城防及其全部武器装备。
5: 吴司令，
3: 吴师长，
5: 吴师长，请你告诉李师长，我部愿意投降，但我有一个要求，我们有50多名伤员，如果再不救治，很快就会死亡。我希望你们把他们运到南满码头，从那儿上船前往连云港，之后先行归国。我们不携带任何武器，只会带一样东西，那就是阵亡者的骨灰。此外，我率部留在子弟，等候贵军的处置。
3: 宋景军，你应该明白，命令上是无条件投降，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
5: 我知道你做不了主，我只希望你转告李师长，并告诉他，其实我们可以早早的打开城门，让新四军来接收淮阴城，可我没有那么去做。
3: 师座，属下想，这群鬼子迟早要归国的。要是在这群鬼子眼皮底下让那些伤兵发难，迟早会激出事儿来的。要不，我们就先答应他的条件，让他们开城投降，然后我们再请示长官部，请长官部做主。
6: 就这么办。你到京城去，告诉松井，出于人道主义，我答应他们的请求，但是2个小时之内必须降下旗帜，开城投降。

0: 松井雷队长，李欢将军已经答应你们的所有请求，并且命令你们立刻降下日军旗帜，开城投降。
1: 好吧。
2: 林座，你看。
3: 启程。

0: 看见了，看来五十五师已经进城了，一旦让他们发现二雷，他就麻烦了。
1: 你估计二雷进城了？
0: 我估计他肯定到了，咱们必须赶到国民党军发现的之前找他。
1: 这么大黄营长上哪找？
0: 找我早想好了，如果你想找一个人，就必须知道他要找什么。你想二雷要找什么呀？是祸害他姐的小鬼子。咱们直奔鬼子军营，肯定能找到他。
1: 有道理。

0: 爷，那边是什么事啊？让您这么高兴？
1: 这个鬼子投降了，还阴光复了，这才让人高兴啊！
0: 什么？鬼子投降了？
1: 对，你这个人真是的，出了这么大事你都不知道，城里告示都贴出来了，咱们的队伍到处都是。

0: 坚决消灭。你要看了谁的投降了？
1: 对呀、
0: 啊，官下可都好事了，上面写的清楚，大家看，大伙看，你看。
2: 大爷，这告示上说什么呢？
0: 哦，这上面你看这个发布的抗战投降的胜利告示，那一张的是顾长官命令江淮地区的日军交接投降的告示，你看这一张是新四军司令陈毅发布的命令，命令当地的日军呢向新四军投降。
2: 鬼子投降了？
0: 投降了，哎，另命令新四军对投降的鬼子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接受他们的投降，让他们停后处理。
2: 鬼子投降不能打鬼子了？
0: 那怎么打呀？人家鬼子投降还怎么打？不但不能打呀，还要采取人道主义进行给予保护。你看，你看，这上面新四军司令是一发布命令，看得清楚吗？上面写着呢嘛。好哇、啊，这样好哇、啊，解放了，
3: 解放了，大好，
0: 鬼子投降了，
4: 应该就在这附近。
5: 没错。

0: 大婶，你说那鬼子在哪儿啊？
1: 鬼子
0: 啊，
1: 在西三条。
0: 西三条
1: 啊，兄弟，这回咱老百姓可真的是扬眉吐气了，那些鬼子全关在那儿。
0: 西三条怎么走？
1: 啊，要不你跟他们俩走得了，让他们领你一下。哎，
0: 好，谢谢你大婶。
2: 丫头，叔呢，想跟你说几句话。
3: 有什么话到家再说嘛，快点快点。
2: 丫头啊，你呀别急，有些事儿呢，叔呢还给你说清楚了好，免得你以后，哎，丫头，丫头你别急啊，
3: 哎，娘。

干，你爹你娘在2点多以前就被鬼子害死，秦世道和你哥同一天被害，我一直瞒着你不敢跟你说，怕你受不了，这2年我只能瞒着拖着，没成想鬼子就这么投降了，忍不住了。丫头，咱们老宋家现在就剩下咱俩，再也没有亲人。

0: 老头，你这是干什么了？在那
1: 首相仪式，
2: 哎，让看吧。
1: 翘去，就在中南广场，你远点啊。
0: 啊，谢谢啊，谢。
3: 狗娘养的，祸害我们七万年，早应该枪毙了。
4: 老鬼子，老畜生，
3: 滚回家吧你！去死吧你！

0: 丫头，
1: 这煮好了，来，趁热喝吧。这人死啊，不能复生，还得想开点啊。往后呢，你就跟叔过，叔家呢就是你家。这怀云城里呢，咱们住两天，再过些日子呢，咱们就回乡下去。到时候啊，挑个合适人家，啊，让你过上好日子。只要你好了呢，你爹、你娘就会为你高兴的。你爹、你娘的仇啊，咱们新四军都给报了。想开点啊！哎，对了，在玉米地里看的那个人儿。真是顺溜，他进城了，就在房上边。

0: 遵照，蒋总裁。
1: 和顾长官的命令，
0: 驻淮阴日军向国民政府代表李宽将军缴械投降。
2: 陛下，受降仪式现在开始。
3: 报告将军，驻淮阴第一师团全体官兵奉命向贵军缴出全部武器，并无条件投降。
4: 国军第三战区第55师少将师长李欢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淮阴日军的投降。

0: 站住！按照规定，所有作战武器必须缴械。
1: 对不起，我想说的是，这把刀不属于作战武器，它从来没有杀过敌人，只杀过自己。
0: 什么意思？
1: 日本武士在最后关头用它来剖腹自尽的。如果将军你一定要它的话，请允许我用它来剖腹自尽，之后您再把它拿去。
2: 师座，所有日军都在观望，有骚动迹象，请先别跟这疯子计较，以免狗急跳墙。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狂什么狂啊，仗都打败了还逞能，你死到临头喽。
1: 我倒认识一个杀猪的，他头戴新四军钢盔，他一个人的战斗力超过贵军一个排，可你呢？
4: 我是
5: 李团长。

0: 我们要抓住新四军，给我追！
1: 快点！

0: 是你啊，小兄弟，别害怕啊，千万别激动，我不下命令，没有任何人会伤害你的。咱们见过面，小兄弟，你忘了吗？能不能告诉我，你来淮阴城干嘛呀？
1: 执行任务。
0: 执行什么任务？什么肚包机都给他准备好了，就放在司令部候着他呢。
2: 抗战都已经胜利了，是该兑现诺言的时候了。要不这样，你带着我去见你们司令员，好不好？
1: 你再过来，老子炸死你们！
0: 曾警，第一，无论你在这里驻扎了多久，我们都一定比你更熟悉这片土地。第二，你让我把武器交给你们日本人，在我中国人的地盘上追杀中国人，
3: 那就拜。

0: 别拖了，把他带走。
1: 疯子，吴雄伟，石头，对于桓英成，你应该比他们日本人更熟悉吧？走，啊，走，大家坐一下。是。
2: 在锦州开放大学举行，2026年第三场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蒙西莫克骨干练兵教学展示活动》暨思政课。
3: 这个东北超的比赛里边，本身也是给我们学校争夺了很大的一个荣誉。然后我也呢，本身作为杨振宇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宇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给母校、给老师。
4: 带来更大的荣誉，
5: 杨主任，
4: 赛场非常残酷的，但是我们作为足球这个学习者，还有我们热爱足球，我们要把这些苦和累记在心里，咽下去。苦和累肯定是有的，但是看你能不能从苦和累中寻找踢足球的快乐。
5: 我觉得学习和运动其实不矛盾，在课堂上只要把老师认真听讲，把老师
1: 挖掘培养具备体育特长的优秀学子。 未来，学校将持续搭建校友交流分享平台，传递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引导学生强健体魄、锤炼品格，让足球。本次活动经各省相关教职委、思政联盟及各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层层遴选，共23位选手进入决赛。活动分两大组别，分层展示教学风采。骨干练兵组资深教师全程无课件授课。 凭借扎西洋抒发爱国热忱，鲜活的讲述将先辈们舍己为公、坚守信仰的画面徐徐展现在观众眼前。台下师生全程凝神倾听，不少人被英雄事迹深深打动，在动人处悄然动容，沉浸式接受红色旗。 色旗音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回溯那段战斗岁月，透过这面讲旗领略先辈们的英勇风采。
6: 铭记他们为革命胜利所立下的不朽功勋，传承其蕴含的忠魂精神。到达黑山胡家窝棚地区，查明敌情，构筑工事，三营接到命令，迅速向胡家窝棚急进。在到达距胡家窝棚2公里的四间房以东地区时。 得知胡家窝棚很可能是国民党军西进兵团。

0: 办教育行业全体党员筑牢理想信念根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民办教育事业稳步发展。本次活动由锦州市教育局两新组织行业党委主办，锦州市民办教育协会党委承办，全市20个民办学校基层党组织近40教育奋进力量。塔山阻击战纪念馆作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延续基地，通过珍贵历史文物、详实文字史料、还原战斗场景等丰富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再现了那场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阻击战历程。下一步，以昂扬奋进姿态投身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贡献校园红色力量。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
2: 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
3: 离不开一份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
4: 孝当先，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
2: 条例，2026年，我们将迎来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26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26年年度资料。这不仅是一次国情国力调查，锦州市人民政府已全面启动普查工作，由市统计局牵头，联合市委宣传部、市农业农村局等多部门协同作战，这是一场需要全社会参与的总动员。每一个真实的答案

0: 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扛牢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深化党建引领强村富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净化整治，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2: 门要耗上好几天，迟迟没办法开业，现在只需要带上技术材料，我们就可以一站式办理，2个小时就能拿到营业执照，当天就能筹备开业，少跑腿省时间，就是帮我们商户降低成本。这项改革真正的办到了我们商户的心坎里。
1: 依托业务优化经验，古塔区持续
0: 妇联承办的“强国复兴有我，绽放四字芳华”四字讲堂主题故事分享会，在市公共文化艺术中心圆满举行。
3: 活动现场来自非遗传承、医疗卫生、新闻传媒、商贸服务、高等教育、红色宣教一线的巾帼先进点心面馆、锦绣科创、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锦绣非遗、辽宁道光念武集团液体文物博物馆、城市书房，开启一场红色铸魂、科创赋能、非遗传运的沉浸式学习之旅。
1: 7月8号，由山西省工商联
3: 会上，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发放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包，一对一解读就业创业政策，并结合应届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提供个性化精准服务。
1: 3站开展观摩学习，观摩中与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正大社区、临河区福伦小学携手共建开展支部活动，推动军修服务与社区学校资源联动。
3: 活动中，参会人员走进第4军修党支部活动室，深入了解党建共建
4: 火龙果、香蕉、芒果、番石榴、荔枝、红光。

0: 哎，我说，这鬼子都投降了，你还来干啥？
1: 欠了咱们账呢，万一二里反抗呢？万一他跟国民党军打起来怎么办？你找。
2: 少哥。
1: 报上。

0: 你会抓他吧？不会，绝对不会。我刚才已经跟你想得很清楚了，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你给他听，乱了，听到没有？宝贝，我不是告诉你不让你告诉他们。
1: 宝贝，你给我闭嘴！
0: 我不叫二亮，我叫顺灵。你忘了你？
1: 干嘛呀？
2: 顺灵。
0: 来啊！可是我们是革命军人，命令的命。

什么人？天之骄子中的英雄。英雄做事光明磊落，英雄做人肝胆相照。当然，英雄是在很多很多的苦难当中磨砺出来的。怎么还睡了呢？

0: 你看说了半天他还睡着了，还我在说催眠曲啊。
1: 阿莲，你说太好了，真的我都被感动了。
0: 我说的是实话呀。
1: 对对对，
0: 这都是革命形势。
2: 也不知道说了半天对他有没有用。
1: 放心吧，一觉醒了他肯定全通了。阿莲，我都通了，你想想。放心吧，你歇会儿好不好？歇会儿，我去盯着情况啊。
0: 行，那你去吧。

0: 顺溜，顺溜，你干什么？顺溜，你捆我们干什么？我求你，你千万别干傻事啊！你知道你这样是犯错误的，顺溜，你在犯很大很大的错误。你想，你这样会给他们僧员惹祸的，真的，你会给我们六分去抹黑的，顺溜。你知道，你枪指一响，司令员就要被撤职，司令员要挨处分的。顺溜，你这样做对得起司令员，对得起我们六分区吗？你别再发疯了，战争已经结束了。
1: 鬼子杀了我们这么多人，现在打败了，枪一扔，不打了，回家。连畜生也要回家，他们凭什么不打？
2: 鬼子都可以回家，可我的家呢？
1: 我姐呢？老婆呢？
0: 大夫，帅亮，帅亮，
3: 阿雷，你给我回来！
0: 帅亮，
3: 阿雷，你快来！
0: 你会送死的。

0: 排长，哎，你说这小子怎么把我们捆成这样的？
1: 我怎么知道的？哎，这叫你平时睡着怎么死？
0: 什么我睡怎么死？你不也给绑了吗？
1: 闭嘴吧！
0: 哎，快点！快追！快点！
1: 哎，林啊！来不及了，
0: 骑马追啊！
1: 阿林，你忘了，今天已经是第四天，司令员给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必须马上回军区向司令员报告情况。再说了，你看二林那小子脑袋，他说话我都听见了。我告诉你，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打死那个鬼了。现在无论我们谁拦着，他都会反抗，甚至还会开枪。
0: 就这么看他跑了？
1: 这样，你跟我先回分局向司令员报告情况。
0: 哦，快！
2: 师座，我领人搜查了一夜，整个淮阴城我都翻过来了，还是没有找到那个新四军，也没有发现他们的部队。
3: 吴雄飞，你知道那个小子身上绑了几十颗手榴弹吗？
2: 我知道。
3: 你知道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炸日本军营吧？
2: 我知道。
3: 那你知道松青手下还有2000多人，闹出事来非同小可吗？你应该也知道吧？
2: 我明白了，师座，我继续。

0: 去派人搜查。这个吴雄飞，除了拍马屁、狗屁不是，手下带着2000多人，全是饭桶。参谋长，让一六六团进城，
1: 展开全面搜索，告诉李团长，
0: 找不到人，不要过来见我。
2: 我马上去。

0: 鬼子抓你了，国民党兵抓你，现在连新四军也在抓你，到底是怎么了？你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1: 妹子，我向你发誓，不保证什么错误都没犯。
0: 那可是日本鬼子害了我姐全家，拿到非毙了他不可。
1: 可是叔叔，鬼子投降了，抗日战争就结束了，你就不能再打鬼子了。
0: 妹子，你鬼子上哪儿码头去了？那地方离这儿远不远？
1: 远，走旱路要100来里呢。
0: 我现在就去那儿码头。妹子，你回去吧。
1: 哎，哥，路上那么多国民党兵，你知道拿完在哪儿吗？
0: 你知道吗？
1: 我知道，而且我还知道，如果走水路，划船经过小河道，再穿过荷花甸，不但可以躲过国民党兵，还进了几十里呢。
0: 真的？你知道哪里有船吗？
1: 知道啊。
0: 妹

0: 喂，是军区吗？我陈大雷，请政委说话，快。
1: 大雷，情况怎么样？
2: 报告政委，
0: 文书和侦察排长找到二雷了。不，但是在回来路上，二雷摆脱他们俩，还把他俩绑起来。现在陈二雷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淮阴城里所有的国民党军都在抓他，但是他肯定不会回头，他肯定要违抗命令，
2: 他肯定要杀死那个鬼子才罢休。
1: 你为什么那么肯定？
0: 因为陈二雷给我留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的战争结束了，我的战争没结束。

0: 情况已经很清楚了。陈二雷抗拒命令，孤注一掷，擅自行动。他现在是满腹的复仇的火焰，拦也拦不住。如果不采取强硬措施，事态很难控制。
1: 少爷，您说的强硬措施，什么意思？
0: 你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了。哎呀，我明白是我的。你说说。好吧。第一，派人追捕。第二，如果陈二雷拒抗命令，允许对他采取严格的措施。啥？我不同意。陈二雷是我们的战斗英雄，他参加过小黄庄战斗。
1: 三道弯战斗，致使血战到底，一个人打死了30多个鬼子，而且他疾病了日军司令石原。一个战士立下这么大的战功，天底下能有几个呀？如果对他执行战场纪律，那会给部队造成什么影响啊？我不同意。司令员同志，纪律适用于任何人，啊，包括英雄和懦夫。 也包括你这个司令员，也包括我这个政委。战场纪律是纪律的一个组成部分嘛。我早说过，陈二雷是个英雄，这个天塌地陷都不会变。但是现在，陈二雷啊，已经到了悬崖边上了。你看吧，只要枪一响，他就是英雄的反面。我们为了拯救他。 所以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啊，司令员，你冷静的想一想，一旦枪一响，那些投降的日军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国民党会有什么反应？他们会不会幸灾乐祸？啊，他们会不会借题发挥，又想出什么歪招？还有，我们将怎样扩大我们的胜利局面呢？
2: 我们又怎么去接受他们的投降呢？我是司令。报告大司令，我是5分区陈志。今天上午，我分区三团占领刘家湾各据点的时候，发现炮楼上全部挂满了国民党的旗帜。伪军说他们不是伪军了，是三战区战编二师的部队。他们不肯对我们缴械，也不让我们进入营地。
0: 知道了，你们原地待命。
3: 不是他自己，哼，是国民党的阴谋。说吧，说吧。报告司令员，驻涟水县的日军拒绝向我军缴械投降。
0: 为什么？
3: 四分军所属的民兵为了占领城外一个日军的仓库，开枪误伤了两个日本兵，涟水日军有此为由拒绝向我军缴械投降。
0: 放肆！
1: 命令四分军坚决拿下涟水，如果日军再顽抗，就以抗拒投降论罪，彻底歼灭他。司令员啊，如果不采取强硬措施，这个局面将难以控制了。抗战的硝烟还没有散尽，新一场战争，哼，又扑面而来啊！
0: 开党委扩大会吧。
1: 杨参谋，
4: 报，
1: 通知所有军区的常委，开紧急会议。

0: 林，这电话你打还是我打呀？我打。谢谢六分局，陈大雷。
1: 我是陈大雷。

0: 明白。军区党委决定：一，为了维护新四军的威望和纪律的严肃性，命令第六分区立刻派出精干部队全力以赴追捕陈二雷，直到找他回来为止。
1: 第二，如果陈二雷继续抗命，坚决执行战场纪律。
0: 你们军区不知道陈二雷是英雄吗？我知道他是战斗英雄，全体党委人都知道他是战斗英雄。整个新四军都知道。陈大雷，坚决执行命令。

0: 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杨参谋， 总机，给我要出一分区刘司令、二分区宋司令、三分区韩司令，大司令有命令下达，快！
1: 司令，全到位。
2: 我是军区司令员陈怀仁，你们仔细听着，以下命令必须一字不差的传达给即将执行任务的每一个战士。

0: 军区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追捕陈二雷，直到找回他为止。如果陈二雷继续抗命，坚决执行战场纪律。
1: 司令员，那二雷是我们的英雄，那
0: 军区党委知道他是英雄，整个新四军都知道，执行命令。

0: 命令你们，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追捕张二雷，直到找到他为止。如果他继续抗命，坚决执行战斗纪律。
1: 司令员，开枪啊！
0: 哪儿那么多问题啊？我是说，如果

0: 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他继续抗命，坚决执行战场纪律，听明白了？
1: 明白了。
2: 军区的通令我已经一字不差地传达给你们了，现在我再重复一遍，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追捕陈二雷，如果他继续抗命，坚决执行战场纪律。
3: 是。
4: 快，让我往上。咦，让俺丢了。虎生，虎生，哎，虎生，
5: 什么情况？
4: 苏司令命令你们全体出动，向淮安市方向追捕陈二雷，直到找到他为止。如果他继续抗命，坚决执行战场纪律。
5: 什么？动真家伙！
4: 命令上是这么说的。
5: 我们是民兵，他们是正规军，我们怎么动真格的？
4: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得先走了。

0: 樊玲呢？在这哭什么呢？这吓着我的马。
1: 你没有在那里是一战场纪律，他没死在鬼子枪口下，还要死在我们自己人枪口下，有你们这么大领导的吗？思远，你去哪儿？
0: 你看啊，一会儿等我走了之后，你马上给大司令打电话，就说我追捕陈二刘兄了。
1: 不行，你没经过大司令同意，你会犯错误的，你会有什么问题啊，司令员？
0: 放手。
1: 不行，司令员。
0: 放手。
1: 我不让你走。
0: 放手。
1: 不行，司令员。
2: 什么都不明白。查理现在被弄活，收回了头了。任何一人抓住他，都可能开枪，知道吗？查理可能抗拒，他们会动武。只有我亲自出马，我才能救下陈二雷。
1: 对，你要去，他肯定不敢跟你动武。
2: 马，我枪上。
1: 是。我。司令，我也去。
2: 谭强。

0: 孙令，你怎么来了？
1: 我跟你们一块行动，一定要把孙刘救下来。
2: 是。
1: 连长，我想起来了，二雷可能不在怀阴城里，他会去另一个地方。
0: 在哪儿？
1: 你想想，二雷是要追杀祸害他姐的那个小鬼，但是他们已经上了卡车，好像是去了什么港口。
0: 哪港口？
1: 我不清楚，但是老宋知道。
0: 问清楚到底是哪个港口，快去快回。
1: 是。
0: 下。
1: 下。
0: 你们听我说。
1: 下。
0: 翻过这个山岗，给我敲听到。下。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6: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谁要去入高山？
4: 爸，你要拔？
6: 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过来呀！这。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

0: 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我们这儿有个叫陈二雷的警员，他是侦察排长吧？他怎么也来了？情况严重，一分区都动部队了，其他各县的分区肯定也排部队了。这是大司令下的命令，要全力追捕陈二雷。二雷正在火头上，他们要阻止的话，后面。

0: 你猜，他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我想他不会是针对日军战俘啊！难道是想跟我们争夺淮阴城？这日军的机枪、山炮、装甲车可都是他们垂涎三尺的，
1: 不可能！他们这其他……
2: 没越过这堵营墙。
0: 总之，绝对不能大意。陈大雷都已经出动了。
1: 陈大雷到淮阴城来了。
0: 我还不清楚他的意图，还有扬州的伤兵。到我们淮阴，会给我们2个小时装。

0: 日军，吴雄飞，这可是个最要紧的地方，千万不能出事，知道吗？我会亲自到。
1: 司令员，你看，前面就是胡家桥。我侦查过了，咱们只有这条路，根本绕不过去。
2: 就能绕过去？
0: 时间恐怕来不及了。昂，确实不在，他去了南湾码头。
3: 你马上给我接南湾码头。我必须跟李欢通上话。如果我今天跟李欢通不上话，出了任何事情你负责。
4: 不可能去炸兵营。
3: 他就是要杀一个日本鬼子。
0: 那就不行。你应该知道，终止对投降日军的作战行动，不但是总裁的命令，也是你们新四军的命令。
3: 我知道。 所以我才能要找他，我带他回去。
0: 那您
3: 去我陈大雷跟你刀兵相见，而且你们长官部也饶不了你，所以这事儿要交给我来处理。你只要给你的人下命令，让我通过胡家桥。
0: 2个小时，
3: 我肯定赶到南湾码头。
0: 好，你可以通过胡，不就是个新兵蛋子吗？抗战8年死了多少人？

0: 都准备好了，
1: 。
0: 快点！快点！快点！快上！

0: 范天君，回国以后要记得我哟，逢年过节别忘了给我捎个信儿。
1: 谢谢你七年来你对我的照顾，我会记得你的。

0: 等船一离岸，我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就算这群鬼子在太平洋里淹死，也跟我没有半点关系。淹死就便宜他们了。照我看，淹个半死最好，让那些鱼吃个新鲜的。吴雄飞呀，吴雄飞，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能在鬼子堆里活这么久。 你够毒啊！鬼子的刺刀是端在手上，你的刺刀是藏在心里。
1: 是错过奖了。

我们的英雄，英雄做事光明磊落，英雄做人肝胆相照。当然，英雄是在很多很多的苦难当中磨砺出来的。

0: 弟兄们，搜索的目标立刻还击，给我击毙他！
1: 小飞，来，还藏在这干嘛？快去传令！
2: 老李，跟我来！
1: 哎，
2: 你这个疯子！
1: 滚！你滚！我们已经交武器了，你还有人指使打黑警？你还算军人吗？

那一天，50、50、1000、100支轻重武器一起射向高高的水塔。那些优良的武器在方圆几公里的空间上形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火力网。他们打，他们不停地在打，他们把联合战役时积攒下来的子弹全都打了出来，全部射向我们的顺利。我的兄弟，

你当初怎么跟老子说的？马上给我停火！

0: 对不起，他先开的枪，我别无选择。
1: 他打死谁了？
0: 他没有打死任何人。

0: 我要把我兄弟带走，
1: 我明天再把他交给你。不行，我今天必须带走他。请你相信我，明天我一定会亲自、完完整整的把你的兄弟交给你。
2: 当时，顺六完全可以击毙班底，完全可以击毙他想去击毙的任何日军，但他却没有开出那一枪。某一刻，我感觉到他在朝我微笑。我想他不会开出那一枪。那一刻，我感觉到了一个士兵的纪律性，还有我和他之间的默契。 我想起了最后一次吃赌包鸡时顺六的沉默，到今天这个最后的抉择，他的内心经历了多少改变，多少伤痛，我永远无法知道。

姑娘，想问记者给你写个文章，写登报，写的可好？但是，要是有不认识的字儿。 好啊。

0: 看尽头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古塔区深耕便民利企服务，擦亮营商环境底色。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
1: 周篇章，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2: 老牌商业体之一，汇集众多个体工商户。此前，商户办理一纸多照业务流程繁琐，证明材料多，需要多部门跑动办理，耗时久。针对这一难题，古塔区精准优化审批流程，砍掉冗余证明，简化办事环节，499项事项可两小时立等可取，一日内办结事项占比 73.3%， 平均办理时限压减 72.3%。

0: 246项特殊环节实行计时管理，首批228项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
1: 敬勤读善学，以知识赋能成长。参会妇女代表纷纷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把四字精神融入工作生活，立足本职岗位，实干争先，勇建新功。
2: 刚刚听了绽放四字芳华的这个故事分享会呢，让我感触非常的深。
1: 期间学员还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辽宁工业大学汽车学院接受现场教学，实地参观锦州万德汽车集团和汉拿电机有限公司，并围绕民企代际传承、辽晋资源共享等主题开展分组研讨，学习15-5民营经济新
3: 充分就业。
1: 据了解，2026年市人社部门围绕振兴有你就有未来主题，扎实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截至目前，我市已在多所院校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累计举办活动13场，参与宣讲人员19。
4: 青海市特色农业发展铺就增收新路，为盘活本地生态资源，拓宽农业发展路径，临海市供销联社建立现代农业试验基地，利用设施控温、水土适配等关键技术，突破南北地域种植壁垒，让热带榛果在北方沃土。

0: 老爷，来喝碗粥，别看这些账本了，伤神。
1: 谁看呢？
2: 这苏府又没有其他的男人，难道是那个游方名医冷刚？
0: 哦，原来是那个冷刚啊，模样倒是挺俊的，怪不得我们花儿妹妹动了心了呢。
2: 住嘴！怎么向花儿道歉？
0: 去把他们两个赶走。

0: 请求啊。
1: 哈，请讲。
0: 我一向非常赞赏十大堡主，既然他尚未婚配，正巧我家中也有未嫁之女，不知我是否有这福分，我们两家皆为秦晋之好啊。
1: 多谢苏老板的厚爱
0: 啊，
1: 不过此事重大，我不能替兄长做主，还得回去向他禀报才是。
0: 哎，当然，那当然。
1: 那如此，吴痕就先告辞了。
0: 哦，宋客，昨天我交给你办的事情办了吗？
1: 一大早我就派人去了奥龙堡别馆，已经把他们盯上了。
0: 嗯，
1: 尤其是老大石无忌，不管他去哪儿，全盯死了。
0: 一定要盯住他。
2: 伙计，
3: 啊，
2: 你们掌柜的在吗？
3: 你有什么事儿找我就行了。
4: 哟，失敬失敬，来，请随我来。
2: 这块玉佩可是从你这间当铺流出的？
5: 没错。
2: 确定？
5: 我在这行干了几十年，大大小小的物件我见过成千上万，个个我都能记得很清楚。
2: 那你还记得来当这块玉的人是谁吗？
5: 石大爷，我们这行有个规矩，不能随便向外人透露客人的信息。
2: 这间当铺我买下了。
5: 什么？
2: 我买下这间当铺便是这里的东家，那我就不是外人。我是不是就可以知道来当这块玉的人是谁呀？
5: 是。
2: 还请掌柜的明示。
5: 这个玉佩是苏光平苏老爷家的一个老妈子来当的。
2: 那你可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
5: 知道。他前一段时间还想把这个玉佩赎回去，可是已经被别的客人买走了，所以他就给我留了个地址，说这块玉要是再回到当铺就让我去找他。哦，等等。这就是他住的地方。

0: 一流，你醒了。
1: 啊。
0: 冷刚说了，你没事了，休息2天就好了。
1: 别担心，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老天爷想要我的命还早着呢。
0: 一流，你受苦了。
1: 焕儿，你记住，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发生什么，都是会受伤的。但是，伤过、痛过、哭过、恨过之后，你要记得笑，要记得爱，然后继续坚强。娘不要我，爹不认我，这些都没有关系，他们依然是我爹，是我娘。只要我还爱他们，还认他们，这就够了。我唯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要爹爹认我。我虽然现在是厨房里的丫头，但是，我有一天努力做到最好，我一定能让我爹感受到我有多优秀，有多好，有多爱他。
0: 一流，
1: 我不会放弃的。将来有一天，我一定会让爹认我的。

0: 哎，谢谢你。
1: 站住！

0: 大哥，
1: 大哥，二哥。
2: 笑什么？
3: 大哥，早就跟你说过，叫你不要乱跑，害得我又出去找你。哎呀，
0: 谁能想到，叱咤风云，让人闻风丧胆，北方食无忌，他竟然是一路痴。
1: 就是啊，每次一个人行动啊，都会迷路。
0: 幸好啊，二哥发明了心意相通的红哨，当大哥迷路的时候，让我们好找到他。
3: 哎呀，今天苏家探子大概还以为北方石修罗在玩什么花招呢，他哪知道是我们石大爷他迷路了。好了，说点正事啊，大哥，今天我去了苏府，会见了苏光平。不过这个老家伙是谨小慎微，滴水不漏，但是要说我毫无所获也不尽然。我给大哥带回一个喜讯。
2: 什么喜讯？
3: 苏光平想与我们傲龙堡联姻，他要把一个女儿嫁给你。

0: 焕儿，你快来试试。我的琴，你是怎么修好的？是琴行的老板教我的。
1: 不是你买的吗？
0: 不是，我哪有钱买呀？我帮琴行的老板干了一下午的活，他就把这几根琴弦送给我当做工钱。你快来试试。
1: 一流，谢谢你。
0: 好了好了，你快弹给我听听吧，我最喜欢听你弹琴了。

0: 一柳，我今天听说，爹要把一个女儿嫁给北方的敖伦堡。
1: 哦，
0: 希望爹不要让我嫁给他。
1: 为什么呀？你是因为听了传闻害怕吗？
2: 我同意。
1: 什么？
2: 苏光平嫁女儿的目的，不外有两个。第一，他想派他的女儿来做内应，调查我的底细。第二，他也想拉拢我。一个女儿嫁过来，彼此成了姻亲，他认为这样对他来说有机可乘。

0: 可惜啊，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不过蝶对蝶也未尝不是上策。
1: 你确定吗？
2: 用婚姻做赌注？
0: 你可以不必把它当作一桩婚姻，这是一场交易。
3: 大哥，万一你娶一个不喜欢的大嫂，那怎么办呢？
4: 就是就是啊，大哥，苏家的小姐我们一点都不了解。
0: 就当她不存在好了。
3: 家里多一个，怎么能当她不存在呢？
0: 只要嫁进我石家的门，都在我掌控之内。我想让她不存在，她就不会存在。
3: 唉，
1: 有一个人对苏家的情况比较了解，我们倒是可以听听他的意见。
3: 说的是我吗？
1: 这么巧啊！啊，
3: 磊刚大哥，
0: 哎，磊刚，坐
3: 啊，哎，坐。
1: 你来的正好，苏家要与我们奥龙堡联姻，正想让你推举为嫂子呢。
3: 啊，我正是为此事而来。
0: 磊刚，这些年让你出入苏府，收集情报，辛苦你了。
3: 哎，大少爷千万别这么说，这一切都是冷刚应该做的。
0: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再叫我少爷了，我们一直都是兄弟。
1: 大哥，你就别再为难冷刚了，回头冷叔又得责罚他。冷刚，快给我们介绍一下苏府各位小姐的情况吧。
3: 好，这苏家上下一共有五位夫人，但在世家年龄的女儿一共有六个。
5: 那么多呀？
3: 对呀、啊、哦不对，应该是七个才对。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在这儿就不详说了。这六个女儿个个都是养尊处优，娇生惯养，又在大家庭里面勾心斗角，所以啊
6: 一定令人讨厌。
3: 嗯，不过有一个还是有大家闺秀的气质，是五夫人生的，名叫苏焕儿。她从小身体虚弱，性格也柔弱，一直被几个姐妹欺负。
1: 这样的女子娶过来做个傀儡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0: 不管什么样的女子，只要嫁进奥龙堡，她就是一个傀儡，娶谁都无所谓。无痕
1: 啊，
0: 这件事还是你去处理。
1: 好，
3: 苏光平已经决定让你从六个女儿当中选一个，到时候我会告诉你哪个是苏焕儿。
1: 没有胜出吧？
7: 哎，我在这儿呢，快来呀！
8: 过来
7: 呀，
8: 过来！
0: 二宝主，请。
1: 啊，请。
8: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9: 二宝主，我的女儿全都在这儿。

0: 苏老板，
1: 我看那位姑娘就很不错。
2: 哎呀，二宝主真是好眼力呀、啊！她是我六个女儿当中最小的一个，也是我最喜爱的一个。女大不中留啊！不过，能被奥龙宝这么好的人家相中，也是他的福分啊！还望大宝主能够满意，多多善待他呀！
0: 哦，一定会的，一定。
3: 对呀、啊，
4: 是啊，我也听说了，
5: 那是谁呢？
4: 那是谁呀、啊？
5: 对，我也是。
6: 大夫人找我呀，
7: 玉娘啊，也不知道你上辈子哪儿修来的福气，现在啊，该回报你了。
6: 大夫人的话，玉娘不明白。
7: 不明白，不明白我就告诉你。北方，奥龙堡的二公子。

0: 前来相亲，看上焕儿了。
1: 不，娘，我不嫁。
2: 大夫人是不是搞错了？
0: 错什么？人家老爷亲自在那儿定的，能有错？
1: 大夫人呐，大夫人，玉娘求求你，玉娘就一个女儿，焕儿从小身子骨就弱，你不能把她推进火坑啊！玉娘求求你了，大夫人。
0: 哭什么哭？行了，赶快给女儿收拾收拾，
3: 过两天
0: 人家就来迎亲了。拿过来，接着。
1: 大夫人，
3: 别以为奥龙堡有钱有势的就能当大夫人享清福。我告诉你啊，那个石无忌啊，可是出了名的风流公子，他身边呢、女人无数。你呀、也许一辈子都见不到他一面。我还听说啊，他是个杀人狂，专门把女人的喉咙掐破，还喝他们的血，把他们的尸体啊都回家喂野兽吃。
4: 你们这帮坏女人竟敢在这吓唬人，自己嫁不出去还敢记得焕儿，我打死你们。让你们胡说八道，让你们说说呀。
5: 你醒醒啊，
1: 你快看看娘。花儿
5: 娘，
1: 我不想嫁给石无忌，我宁愿死。欢儿，你真傻呀。欢儿，你要是死了，娘也活不了了。
4: 往大路跑，你们拉几辆走小路，

0: 都看仔细了啊！花儿小姐，
1: 花儿小姐，哥们回去吧，老爷夫人都很着急呀、啊。
0: 是啊，花儿小姐，过几天就是你大喜的日子，跟我们回去吧。
2: 喂，要不我们先回去吧。姑娘，我死也不回去。
1: 夫人，回去吧。
2: 没有。
0: 好。
3: 混账！混账！全都是混账！
2: 哎呦，老爷，息怒，息怒，息怒！
3: 我息怒？怎么息怒啊？时间不等人，奥出家的晃儿掉下悬崖了，你让我怎么和奥龙宝交代呀？
2: 着急也没用啊，想想办法。
3: 想什么办法？你说有什么办法？
2: 这晃儿不在了，我们还有其他女儿呢吗？
3: 那石无痕看上的是幻儿，到时候上花轿给他换一个姑娘，他。

0: 答应吗？
1: 再者说了，咱们家的女儿石无痕都看过，你想糊弄也糊弄不了啊。
2: 哎，老爷老爷，有一个他没见过。
1: 谁？
2: 杨一柳啊。杨一柳和晃儿这出生只差一个时辰，这模样长得也差不多。这石无痕呢，在远处看过他一眼，我想他一定没看得清楚。这杨一柳去换焕儿，一定可以瞒天过海。
1: 看来呀，也只能这样了，死马当活马医吧。这死丫头在哪儿呢？
2: 啊，抓回来在柴房呢。
3: 焕儿没死，焕儿没死。
2: 杨一柳啊，你好大的胆子，敢携带焕儿和五夫人逃走。现在好了，焕儿死了，过几天傲龙堡的人要来娶亲，见不到新娘子，你知道是什么下场啊？我就应该一下子把你打死。好，我现在留下你这条烂命，你替焕儿去上花轿。
3: 我不嫁。
2: 不嫁？不嫁可由不得你，把他带上来。
3: 玉娘，玉娘，玉柳，
2: 妹妹，你看我们姐妹一场，我还真下不了这个手，我也迫于无奈呀。妹妹，你不要怪罪我啊！
3: 你干什么？
2: 你走开！
3: 别打了，别再打了，玉娘。
2: 只要你乖乖听话，答应嫁给傲龙堡，我就会重视你。
3: 别再打了，来救你！
4: 过两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怎么样，心里有没有一点做新郎官的兴奋呢？
5: 没有。
4: 哼，你没有，我有。过两天带你娶亲的是我。哥，既然你人在这里，为什么不自己去啊？让我来代替啊。
5: 娶谁都无所谓，谁去娶亦有所谓吗？
4: 现在还有时间，如果你后悔的话，还来得及。
5: 我告诉你，20年前的那个夜晚，就已经注定我这辈子只有复仇二字。如果我的婚姻可以变成复仇的工具，我愿意。
4: 但是，这需要你做到连自己的婚姻也要牺牲吗？难道你就真的那么不配得到幸福吗？连马仙梅这样的女人你都不愿意娶为正室，你心中的位置一直是空着的，在等待真正的新娘出现，不是吗？
6: 柳儿，
7: 柳儿，柳儿，哎呦，慢点儿！哎呦，你看看，你把柳儿搞成什么样子？你这蛇蝎心肠的妇人，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唯你十分。
2: 这不怪我，不怪我，怪他自己。
3: 玉娘呢？
7: 玉娘回房间休息去了。柳儿，你放心啊，柳儿，都是爹不好。都怪爹，爹对不住你呀！啊，
3: 你说爹？
7: 不说话，柳儿不说话。爹爹送你回房间啊！来，
3: 爹，
7: 来来来来来，爹抱着你。
3: 爹，爹，
7: 哎，

0: 先生，这伤怎么样啊？
1: 哦，我给他吃了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相信很快就会痊愈。
0: 哦，哎，那有劳先生了。
1: 好，那我告辞了。

0: 爹
1: 啊，
0: 你真的是我爹吗？
1: 傻孩子，我当然是你爹了。
0: 爹，我好幸福哦。
1: 柳儿，就怕你这幸福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喽。
0: 为什么呀？
1: 你知道六儿，要是奥龙堡的花轿一到，他们如果娶不到晃儿，你可知道北方修罗石无忌多么霸道？还有他们奥龙堡的护卫队比朝廷的官军还厉害呀、啊、用不了一个时辰，咱们这苏家大院就会夷为平地，咱们谁也活不了啊。
0: 爹，就是死我要跟你一起死。
1: 好孩子，我们也能不死啊。嗯，只要你。
0: 只要什么？
1: 算了算了，我不说了，我不想让你受委屈。
0: 爹，你说吧，我为你做什么都愿意。
1: 真的？
0: 真的。
1: 六儿，只要你到时假扮晃儿上了花轿，咱们家就可以躲过这一劫呀。
0: 你让我代替晃儿嫁给石无忌
1: 啊？你不愿意，那行，那就算了。爹不能像你大娘那样对你，我是你亲爹呀，我不能让你受委屈。行，那爹到时拼了这条老命，冒死去见那个石无忌，让他不要派花轿来了。你好好养伤。

身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0: 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本，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

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实验学校优秀毕业生杨振瑞重返母校校园，与在校师生畅谈足球之路，分享训练成长心得；红色记忆，乐享研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银发经济发展推进会暨苏锦开放大学体系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锦州开放大学举行。2026年第三场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蒙西摩克骨干练兵教学展示活动暨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在锦举办。渤海大学讲好英雄城市故事师生演讲大赛决赛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击中要和讲旗。
0: 青春逐梦绿茵场，学子荣归念师恩。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优秀毕业生杨振瑞重返母校校园，重回承载少年足球梦想的校园球场，与在校师生畅谈足球之路，分享训练成长心得。不久后，他将身披战

0: 袍站在东北超级足球联赛赛场，以门将身份为球队镇守球门，用行动彰显实验学子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1: 在校就读期间，杨振瑞便是学校足球队主力门将，刻苦坚韧，沉稳冷静，日复一日的打磨让他在赛场上临危不乱，多次凭借关键扑救守护球队防线，为学校斩获多项校园足球荣誉，是师生眼中靠谱坚韧的绿茵守护者。学校完善的足球特色教学体系，专业教练的悉心指导，为他夯实足球根基，埋下奔赴更高赛场的梦想种子。
2: 杨振瑞同学呢，能够从我们学校走出去，然后也算是代表我们学校吧，进入到这个东北超的比赛里边，本身也是给我们学校争夺了很大的一个荣誉。然后我也呢，本身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给母校、给老师，带来更大的荣誉。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
1: 阔别母校再度归来，熟悉的校园、班主任老师、足球教练，勾起太多少年回忆。杨振瑞结合自身经历与备赛日常，与校足球队队员分享专属守门训练方法，赛场抗压心态，调整技巧，鼓励热爱足球的同学们持之以恒，平衡好学业与体育训练，脚踏实地追逐绿茵梦想。
4: 苦和累肯定是有的，因为这是一项体育赛事，而且赛场是非常残酷的。但是我们作为足球这个学习者，还有我们热爱足球，我们要把这些苦和累记在心里，咽下去。苦和累肯定是有的，但是看你能不能从苦和累中寻找踢足球的快乐。
5: 我觉得学习和运动其实不矛盾。在课堂上只要把老师认真听讲，把老师东西记住，然后在课余的时间，可以适当的休息，然后完成自己的爱好。
1: 在场学生、校足球队队员纷纷表示，将以学长为榜样，珍惜校园足球训练机会，锤炼体魄，磨练意志，未来争取站在更大的竞技舞台为校争光。
6: 学长呢，之前也带过我一起踢球，这次他参加东北超，我们也很为他感到高兴。我以后也会像学长一样，那个通过足球考入理想的大学。
7: 就是我在关注东北超的期间，也是知道这个有锦州籍的队员，然后学长杨哥，然后我就是非常骄傲吧，也是长大也是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在场上这种驰骋赛场。
1: 此次交流活动进一步深化了锦州市实验学校校园足球文化氛围。多年来，学校坚持五育并举，深耕校园足球特色建设，持续完善训练场地，配给专业师资，常态化开展校园足球赛事，挖掘培养具备体育特长的优秀学子。未来，学校将持续搭建校友交流分享平台，传递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引导学生强健体魄，锤炼品格，让足球梦想在校园生生不息。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红色记忆乐享研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研发经济发展推进会暨苏锦开放大学体系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锦州开放大学举行。两地开放大学、文旅企业、老年学员、养老机构代表齐聚现场，共探老年教育、红色研学、研发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辽宁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宁出席活动。
8: 本次活动立足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银发经济战略，搭建起苏州江南文旅数字化老年课程与我市辽沈红色文化非遗资源跨省协作平台。活动现场，市教育局、苏州开放大学共话资源互补，协同发展愿景。我市老年大学带来红色情景剧、歌舞、评剧展演。

0: 生动展现辽沈红色底蕴与引领精神风貌。两地同步发布特色研学与老年教育项目，推出两条双向银发研学精品线路。现场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两地院校与文旅企业分别达成合作，正式搭建起长期协同发展平台。此次跨省合作是开放大学体系跨区域协同的创新探索。未来，两地将共享课程、互派师资、互通资源，携手打造全国老年教育与银发文旅融合标杆，以终身教育发展成果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家开放大学领导范贤瑞、市领导焦健出席活动。
1: 近日，由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联盟主办，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承办的2026年第三场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萌新模课骨干练兵教学展示活动暨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在锦举办。来自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2座城市、89所高职高专院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人、思政课骨干教师和青年教师代表齐聚一堂，共研育人之道。
2: 本次活动经各省相关教职委、思政联盟及各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层层遴选，共23位选手进入决赛。活动分两大组别，分层展示教学风采。骨干练兵组资深教师全程无课件授课，凭借扎实理论功底和丰富教学经验，精准破解学生思想困惑，打造出有深度、有温度的思政精课。萌新模课组青年教师通过短时备赛、随机抽题的严苛赛制比拼，巧用 AI 技术、鲜活案例、创新授课形式，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教师的创新活力。与会教师一致表示，将以此次参赛和观摩为契机，把所思所悟融入日常教学，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使命，以扎实的行动助力新时代思政课建设提质增效、内涵发展。
1: 近日，渤海大学讲好英雄城市故事师生演讲大赛决赛举行，全校12名师生同台竞技，以演讲为载体，深挖锦州红色底蕴，传承英雄精神，动人故事引发全场师生深度共鸣。
2: 比赛现场，各位参赛师生依次登台，大家结合自身感悟，声情并茂地追忆英雄过往，时而低沉追忆峥嵘岁月，时而激昂抒发爱国热忱，鲜活的讲述将先辈们舍己为公、坚守信仰的画面徐徐展现在观众眼前。台下师生全程凝神倾听，不少人被英雄事迹深深打动，在动人处悄然动容，沉浸式接受红色精神洗礼。情景剧《人民的苹果》依托辽沈战役红色历史创作，生动再现革命年代军民同心的动人场景，将现场红色氛围推向高潮。
3: 今天聆听了老师们和同学们讲述的一段段英雄故事，我的内心深受震撼，备受感动，也近距离沉浸式的感受到了英雄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和滚烫的家国情怀。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今后我会以英雄为榜样，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踏实地学好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勇担青年责任，用青春力量续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篇章。
2: 大赛特邀是作家协会、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及校内思政、工会、团委相关专家组成专业评委团，从演讲内容、语言表达、情感呈现等多维度进行专业打分。此次活动以演讲、情景剧等多元形式搭建红色教育平台，让渤海大学师生厚植红色根脉，推动英雄城市精神在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
1: 在辽沈战役的残酷战场上，一面击中要和奖旗迎风飘扬，它象征着战士们精准打击敌人要害的英勇与智慧。在枪林弹雨中，他们凭借过硬的军事素养和果敢的行动斩获这一殊荣。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回溯那段战斗岁月，透过这面奖旗领略先辈们的英勇风采，铭记他们为革命胜利所立下的不

0: 朽功勋，传承其蕴含的忠魂精神。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张涵希，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04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击中要和讲旗。辽沈战役纪念馆收藏着一面绣有击中要和四字的讲旗。在辽西围歼战中，三纵七师21团3营全体指战员一举捣毁廖耀湘兵团指挥所，为辽西围歼战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表彰三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三纵七师司令部、政治部特颁发这面讲旗。1948年10月，东北野战军在攻克锦州、和平解放长春后迅速回师辽西，围歼国民党军西进兵团。25日黄昏，第三纵队到达北镇以东地区，当即命令7师21团3营必须在26日拂晓前到达黑山胡家窝棚地区，查明敌情，构筑工事。三营接到命令，迅速向胡家窝棚急进，在到达距胡家窝棚2公里的4间房以东地区时，得知胡家窝棚很可能是国民党军高级指挥机关所在地，决定将其摧毁。26日凌晨，胡家窝棚战斗打响，这一战彻底决定了辽西战役的最终走向。当时廖耀湘第9兵团司令部正设在胡家窝棚，我三营首先攻占了胡家窝棚东侧国民党军的重炮阵地，接着拦截并击毁了他们的电台指挥车，使其电台的通讯信号彻底中断。廖耀湘不得不用明码联络指挥，为我军迅速歼灭该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随后三营大胆穿插，先后攻取了胡家窝棚、村西各高地，令国民党军指挥机关完全暴露。三纵一举攻占胡家窝棚，摧毁了西进兵团指挥部，国民党军失去统一指挥，陷入混乱状态，溃不成军。经过2天激战，全歼国民党军西进兵团10万余人，活捉兵团司令廖耀湘，取得了辽沈战役决定性胜利。这次斩首行动使原本拥有强大战斗力的国民党最精锐的第9兵团因为短时间内指挥瘫痪，造成10万大军在辽西成了无头苍蝇，最终被我军以较小的代价轻松歼灭。鉴于三纵七师21团3营在辽西围歼战中的突出贡献，战后被授予击中要和奖旗。奖旗由原部队保存，1978年12月捐赠给辽沈战役纪念馆，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党的20大精神，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近日，锦州市教育局良心组织行业党委组织市本级民办教育行业各基层党组织书记、党员代表、预备代表赴朝阳市赵尚志纪念馆开展“缅怀尚志先烈，更续红色血脉”主题党日活动，引导民办教育行业全体党员筑牢理想信念根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民办教育事业稳步发展。本次活动由锦州市教育局良心组织行业党委主办，锦州市民办教育协会党委承办，全市20个民办学校基层党组织近40名党员参与本次红色研学。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既是一堂生动鲜活的党性教育课，也是

0: 第一次涤荡心灵的红色精神洗礼。参与活动的党员纷纷表示，将永远铭记革命先烈的牺牲与奉献，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把此次红色研学的所思所感转化为立德树人、履职干事的实际行动，立足民办教育岗位，担当尽责，以扎实工作推进锦州民办教育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切实加强校外培训机构党建建设，引导民办教育从业者坚守教育初心，勇担育人使命。近日，古塔区组织辖区内校外培训机构党员和积极分子代表前往塔山阻击战纪念馆开展红色教育主题党日活动，沉浸式重温峥嵘革命岁月，感悟不朽塔山精神，凝聚民办教育奋进力量。塔山阻击战纪念馆作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延续基地，通过珍贵历史文物、详实文字史料、还原战斗场景等丰富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再现了那场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阻击战历程。下一步，古塔区将继续常态化开展民办教育行业红色教育、党建学习、师德师风建设等系列活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校外培训行业规范化、优质化发展，引导全体校外教育工作者牢记育人初心，传承红色使命，坚守教育报国、立德树人的初心使命，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崇德向善的校外教育生态。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初心如磐，薪火相传。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助力“十五五”良好开局。近日，北镇市沟帮子街道9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党支部统筹部署，组织党员教师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七一系列主题活动，引导党员教师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以实干担当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持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大家纷纷表示，将以建党105周年为新起点，持续传承红色基因，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教书育人岗位，履职尽责，争先创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昂扬奋进姿态投身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贡献校园红色力量。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
1: 拜。
2: 妈，你又偷吃了？
3: 就一小
4: 撮，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报告，
1: 停留，我们去那边再看一眼。

0: 司令，
1: 此事新四军的鬼，顺了。
2: 明白了吗？
3: 是是，
2: 执行吧。

0: 真的不容易，
1: 是啊，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了，我们那些死去的战友，
2: 我们有的是办法，真是悲哀。

0: 接收南桥、吕镇两个据点敌人投降，如遇抵抗，坚决消灭，因为他们是伪军，收拾他们是中国人自己的家事。三营的任务，你给我拿下双花，因为那是吴大八的司令部，伪军的主要军械和粮食都存在那儿。同样，你也做好准备，命令一到，就出发。
1: 怀仁城归谁啊？我们宋军打那么多年。
2: 怀仁城归谁啊？
0: 这个军委正跟国民党三战区联系，据理力争。但是大司令说了，国民党不会把淮阴交给我们。
2: 那我们打的时候他们干嘛去了？啊，他们现在养……
0: 听着，根据情报，国民党的部队从大后方向江淮开进了，摘桃子，抢胜利果实。
3: 那联合作战的时候，五十五师干嘛去了？啊，
2: 对，
3: 这比让咱们肯定早点断。
2: 我们打仗时候在晒太阳，他现在吃饱了下来了。
3: 凭什么？
2: 就是啊，
4: 我们新疆这么多战友啊，
2: 我们脸都打残了，
3: 我们脸没了。
0: 我们要沉着冷静。按照命令行动，做准备吧。
2: 嗯。

0: 也不知道二雷怎么样了。司令员，你说二雷还能回来吗？
1: 突然间，我意识到一个可怕的情况。日军投降意味着作战终止了。上级命令很明确，对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日军，不得采取作战行动，只能进行受降。这等于说，顺溜在这时候绝不能枪杀任何一个鬼子，哪怕这鬼子曾经犯下滔天大罪，哪怕这鬼子曾经杀了你爹，强奸了你姐。
2: 是。

0: 喂，军区，我陈大雷，我要跟政委通话。政委啊，
1: 是我。有个事儿，我得向你检讨。大喜的日子，啊，做什么检讨啊？
0: 陈二雷失踪了，这怎么可能呢？
1: 你不是说完成任务以后安全撤离了吗？他是安全回来了，但是他回来之后一句话都不说，一整天沉默，一句话都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当时。然后紧跟着他晚上拿着枪就走了。
0: 大雷，你听着。
1: 你现在把这件事原原本本的，
2: 你怎么落的？告诉我。
1: 就是二雷伏击石原的时候，二雷的射击位置离他姐姐家只有100来米。就当石原装甲车开过来的时候，
2: 鬼子正在强奸他姐姐，然后他姐夫就跟鬼子拼上了，
1: 那么近的距离。二雷完全听得清清楚楚的，
2: 但是二雷没。

0: 我必须向政委您报告了，我检讨。
1: 你听清楚了，一共两条。请政委指示：第一，陈二雷是个英雄，无论他此举发生什么情况，英雄这一点天塌地陷都不会变。第二，要想尽一切办法把陈二雷给我找回来。当前的形势比你想象的复杂的多。抗战虽然胜利了，可是当前的形势。 却更加的严峻。地委派们居心叵测，我们党那边呢，一直严盯着胜利股市，一直严盯着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所以现在，我也没办法跟你说更多的情况，只要求一点，想尽一切办法把陈二雷给追回来。
0: 是。
1: 好。

0: 司令，啊，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你们俩听着，这里离怀银城只有280里，二雷失踪只有一天。我想，二雷是带着枪走的，白天他不敢走，他只能晚上赶。这样算起来，他顶多能走出八九十里。你们俩骑着马追赶，应该在他进入怀银城之前撵上他。你们两个是分区的最精干的人，一文一武。你过去是侦察排长，能把千里之外的耗子从洞里拎出来。翰林呢，舌头能犁地，能把铁条说下累来。凭你侦察排长的机敏，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二雷。凭翰林的口才，能提高顺溜的政策和觉悟，说服他回来。这样，我给你俩4天的时间。
1: 一定要把二雷给我带回来。是，是，上马。路上注意安全。是。司令，我们走了。走吧。撤。撤。撤。撤。来，小白，怎么了？ 陈二雷失踪了，拿着枪。
2: 什么？
1: 追过来，命令陈再来，马上追过来。
2: 司令，我已经下达命令了。怎么搞的？关键时刻捅娄子。
1: 司令员啊，华东日军已经缴械投降了。这个时候，陈二雷擅自行动，我担心会出现连锁反应，给国民党造成可乘之机啊。政委啊。 现在咱们只能封锁消息，抓紧把陈二雷追回来才行啊！可万一追不回来怎么办？万一他已经向投降的日军开枪怎么办？唉，如果日军以此作为借口拒绝投降，又该怎么办？还有，如果国民党抓住此事，指责新四军违反停战协议，不准我们接受日伪的投降，又该怎么办？
2: 你这些问题，这一说我把我真给难住了。这我这辈子就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啊！
1: 所以啊，我们一方面要防止这件事情的出现，但是还得考虑到，万一这件事情出现了，我们该怎么办？
2: 政委啊，你说的这两个方面啊，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追回陈二雷。喂。
3: 喂，汤山，汤山，喂！报告司令，汤山据点没有声音。
4: 要南桥铺的上川少佐。
3: 是。喂，南桥铺吗？南桥铺听到回话。喂，司令，南桥铺也没有声音。

0: 要东大阪的黄金队部，如果叫不通，就直接叫刘家湾的春门打走。
1: 是。喂，喂喂，东大阪，东大阪，喂，刘家湾，刘家湾，喂。
0: 司令，他们都没有回应，我们现在给周围的黄金全部失去了联系。他们这是出什么事情了？怎么也不理我们了呢？
2: 要华阴城，直接要松井的联队部。

0: 帰り、桜木の下に埋めることだ。わかりました。
1: それなんかいい。
0: 松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0: 报告司令，副官回来了。
1: 司令啊，司令啊！哎，
0: 不是让你去太仓领鸡养吗？怎么就
1: 我没有去太仓啊？我刚到淮阴城，感觉不对，我就跑回来了。
0: 怎么不对了？这个淮阴城啊，城门全部关上了，禁止通行。跑出来的人说，日本人投降了。
1: 投降了？
0: 啊，
1: 真的？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血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司令啊，司令啊，皇军都投降了，我们还是投降吧，啊？我们要是投降晚了，国军打过来了，我们不就成了替死鬼了吗？
1: 放屁！皇军绝对不会投降的。
0: 你说，
1: 是不是松井派你来的？哎呦，松井派你来，让你用刚才的话来骗我。
0: 骗我放下武器，走出碉楼，好把我们弟兄全收拾了。赶紧说实话，不说实话我毙了你！
2: 司令，我可以对天发誓，绝对不是松井派我来的。我连淮阴城都没有进去啊！你是太多疑喽。
0: 我们上碉楼看看吧。
1: 走。
0: 哎呀，司令啊！ 日本人都投降了，
3: 慌什么呀？
0: 哎呦，他们要回日本去了，我们怎么办呀？天塌下来有我呢，你慌什么？哦，好，哎，这，哎，弟兄们，哎，司令啊，我们现在是伪军加汉奸。
1: 里外不是人，有一肚子苦水没有地方倒啊！你看看人家，欢庆胜利，早晓得有今天，何必为日本人当替死鬼哦？老李啊，这些年，我们深入虎穴，与狼为伍，脑袋挂在裤腰上，天天走在刀刃上，我们为了什么？
4: 我们没能死在日本人的手里，岂能死在这胜利的大喜的日子里？绝对不会。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
1: 因为有我在。哦，对对对。<笑>传令，全体集合。
4: 是，弟兄们，集合了。丫头，说，鬼子投降了，鬼子投降了。
5: 咱们的苦日子熬到头了，真的，真的，你听听，外边都在庆祝呢，跟过年似的。
6: 叔，这么说，你能带我回家了？我可以回淮阴了，我终于可以见到我爹娘了。
5: 过两天就回去。干嘛要过两天啊？
6: 我在这儿都过了两年了，叔。
7: 咱们今儿就走吧。
5: 今儿不成啊，今儿不成啊！你看看，这鬼子刚投降，叔呢还有很多事儿要办，等办完了利索喽，叔再赶车送你回去，成不？
7: 不，我不想等了，现在就走。
5: 哎哎，丫头，你听叔说啊，这个鬼子刚投降，是吧？这外边啊还不太。

0: 厅，到处都是烂冰，你说是不是？你呀、啊，就耐着性子再住两天，成不？啊，
1: 叔，我一刻也不想等了，我真的想回家，我特别想见我爹娘，我求你了，叔，你带我回去吧，叔。啊，
2: 收拾东西吧。

0: 阿莲，下马，快，隐蔽。
1: 我是武师，他们倒是挺快的。
2: 完了，这下坏了。
1: 怎么了？
2: 你看，他们肯定是想提前进入淮阴城，接受鬼子的投降。要是咱们二雷遇到他们，肯定有麻烦。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把二雷找到。
2: 好，我们天黑之前必须赶到淮阴城。走。
3: 师座。双娃据点到了，你看那些伪军们列队整齐在欢迎我们。

0: 报告师座，吴雄飞率领华东皇协军第一纵队全体官兵返正，并交付南桥、双洼等八处据点，以及全部武装设备，等候国军指令。
1: 你就是吴雄飞啊？
0: 是。
1: 辛苦了。
0: 师座，我们等候国军足足等了八年呀，我们等他好辛苦。

0: 报告师座，这是民国28年重庆军总局授予我的委员状，命令我为抗日救国军挺进纵队少将司令，受命潜伏于敌后执行秘密任务，报效党国。报告师座，属下有3个团，6个营，2400名官兵，所辖5个县，90多个乡镇。
1: 师座完全用得着属下。吴雄飞，你是伪军，我是国军，属下这个称呼似乎不妥吧？
0: 报告师座，我通晓日语，熟悉淮阴城所有日军的情况。我认识。 小队长以上的所有日军军官，无论他躲到哪里，我都能认出来。我还知道日军的所有仓库、据点、炮兵和装甲车的位置，这些情报来之不易。师座，师座您用得着啊？
2: 吴雄飞，你不用紧张。我说你不是我的属下是有原因的。
3: 参谋长。
2: 这个是顾长官给你的委任状，
0: 师座，雄飞，哦不，属下誓死为党国效忠。

0: 师座，师座有何吩咐？属下宁肯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1: 好，好，好。你现在任务有三：第一，将国民政府旗帜插遍各个据点，明确宣布，你是第三战区暂编第二师的部队，你的驻地和辖区是国军的驻地和辖区，严禁任何新四军进入。第二，你部所有官兵各司其职。
2: 严禁外出，原地待命。第三，即日起随我行动，完成对日军的受降任务。
3: 嘿，遵命。
4: 叔，你看，那边正放鞭呢，彩楼也扎上了，是不是要演戏呀？
2: 丫头啊，
4: 叔呢，想跟你说点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4: 丫头啊，你岁数啊也不小了，遇到什么事儿呢，可得沉住气呀。有什么事儿你就快说吧。
3: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呢。
4: 您是要跟我说找人家的事儿吧？这个我早就知道了。叔啊，这事儿以后不用你跟我费心了，把他们交给我爹娘好了。
3: 我说的不是这个事儿。
2: 丫头，你得慢慢听我说啊！顺
4: 六哥，
2: 你慢慢听我说，哎，丫头，丫头。
4: 这没有顺六哥呀，你找啥呢？我看见他了，真的是他，不是，我怎么一眨眼人就不见了呢？
2: 丫头，你别不是看花眼了吧？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咱们赶紧走吧！啊，快快走，丫头，丫头快点！
5: 马天俊，膀子的伤好些了吗？<笑>走。松井雷队长，国民政府的命令我已经传达完毕。总而言之，一句话：今天18时之前，淮阴城日军必须正式投降，交出城防及其全部武器装备。
6: 吴司令，吴师长，请你告诉李师长，我不愿意投降，但我有一个要求，我们有50多名伤员，如果再不救治，很快就会死亡。我希望你们把他们运到南满码头，从那儿上船，前往连云港，之后先行归国。我们不携带任何武器。
5: 只会带一样东西，那就是阵亡者的骨灰。此外，我率部留在此地，等候贵军的处置。
6: 宋景军，你应该明白，命令上是无条件投降，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
5: 我知道你做不了主。
6: 我只希望你转告李师长，并告诉他，其实我们可以早早的打开城门，让新四军来接收淮阴城。
5: 可我没有那么去做。师座，属下想，这群鬼子迟早要归国的。要是在这群鬼子眼皮底下，让那些伤兵发难，迟早会激出事儿来的。要不，我们就先答应他的条件，让他们开城投降，然后我们再请示长官部，请长官部做主。
1: 就这么办。你再进城去，告诉松井，出于人道主义，我答应他们的请求，但是2个小时之内，必须降下旗帜，开城投降。

0: 松井雷队长，李欢将军已经答应你们的所有请求，并且命令你们立刻降下日军旗帜，开城投降。
1: 好吧。
2: 林座，你看。
3: 启程。

0: 看见了。看来五十五师已经进城了，一旦让他们发现二雷，他就麻烦了。
1: 估计二雷进城了，
0: 我估计他肯定到了，咱们必须赶到国民党军发现的之前找他。
1: 这么大黄营长上哪找？
0: 这我早想好了，如果你想找一个人，就必须知道他要找什么。你想二雷要找什么呀？是祸害他姐的小鬼子。咱们直奔鬼子军营，肯定能找到他。
1: 有道理，走。

0: 大爷，那边是什么事啊？让您这么高兴？
1: 这个鬼子投降了，淮阴光复了，这才让人高兴啊！
0: 什么？鬼子投降了？
1: 对，你这个人真是的，出了这么大事你都不知道，城里告示都贴出来了，咱们的队伍到处都是。

0: 见一撇小米。哎呦，看来你的投降了，
1: 对呀、
0: 啊，关霞可都好事了，上面写的清楚，大家看，大伙看，你看，
2: 大爷，这杠上说什么呢？
0: 哦，这上面你看这个发布的抗战投降的事，你告诉我，那一张的是顾长官命令江淮地区的日军剿解投降的告示，你看这一张是新四军司令陈毅发布的命令。命令当地的日军呢向新四军投降，
2: 鬼子投降了，
0: 投降了，哎，并命令新四军对投降的鬼子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接受他们的投降，让他们听候处理。
2: 鬼子投降不能打鬼子了，
0: 那怎么打呀？人家鬼子投降还怎么打？不但不能打呀，还要采取人道主义进行给予保护。你看，你看，这上面新四军司令陈毅发布的命令看得清楚吗？上面写着呢嘛。好哇、啊，这样好哇、啊，解放了，
3: 解放了，
0: 大炮归都投降了，
4: 好棒！
0: 小鬼子，
5: 应该就在这附近，
6: 没错。

0: 大婶，你知道那鬼子在哪儿吗？
1: 鬼子
0: 啊，
1: 在西三条。
0: 西三条
1: 啊，兄弟，这批灾老百姓可真的是扬眉吐气了，那些鬼子全关在那儿。
0: 西三条怎么走？
1: 啊，要不你跟他们两个走得了，让他们领你一下。哎，
0: 好，谢谢你大婶。
2: 叔，怎么还慢慢吞吞的？快点啊！
3: 丫头，叔呢，想跟你说几句话。
2: 有什么话到家再说嘛，快点快点。
3: 丫头啊，你呀别急，有些事儿呢，叔呢还跟你说清楚了好，免得你以后，哎，丫头。丫头你别急啊。
2: 哎，

一点力量，在两年多以前就被鬼子害死。其实他和你哥同一天被害，我一直瞒着你，不敢跟你说，怕你受不了。这两年我只能瞒着拖着，没成想鬼子就这么投降了，瞒不住了。呀，咱们老宋家现在就剩下咱俩，再也没有亲人。

0: 老头，你这干什么呢？在那
1: 受降仪式？
2: 哎，让看吧。
1: 乔军就在中山广场，离远点啊。
0: 啊，谢谢啊。
1: 谢。
3: 嘿，狗娘养的，祸害我们七八年。

0: 得了。
1: 丫头，
0: 这煮好了，来，趁热喝吧。这人死啊，不能复生，还得想开点啊。往后呢，你就跟叔过，叔家呢就是你家。这怀云城里呢，咱们住两天，再过些日子呢，咱们就回乡下去。到时候啊，挑个合适人家，啊，让你过上好日子。只要你好了呢，你爹你娘就会为你高兴的。你爹你娘的仇啊，咱们新四军都给报了。想开点啊！哎，对了，在玉米地里看的那个人儿，真是顺溜。他进城了，就在房上边。

0: 遵照，蒋总裁。
1: 和顾长官的命令，
0: 驻淮阴日军向国民政府代表李宽将军缴械投降。
2: 让受降仪式现在开始。
3: 报告将军，驻淮阴第一师团全体官兵奉命向贵军缴出全部武器，并无条件投降。
4: 国军。

0: 站住！按照规定，所有作战武器必须缴械。
1: 对不起，我想说的是，这把刀不属于作战武器，他从来没有杀过敌人，只杀过自己。
0: 什么意思？
1: 日本武士在最后关头用它来剖腹自尽的。如果将军你一定要它的话，请允许我用它来剖腹自尽，之后您再把它拿去。
2: 师座，所有日军都在观望，有骚动迹象，请先别跟这疯子计较，以免狗急跳墙。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狂什么狂？啊，仗都打败了，还逞能？你死到临头喽！
1: 我倒认识一个杀猪的，他头戴新四军钢盔，他一个人的战斗力超过贵军一个排。可你呢？
4: 不是，
5: 李团长。

我们要进入西四军，给我追！

0: 是你啊，小兄弟，别害怕啊，千万别激动，我不下命令，没有任何人会伤害你的。咱们见过面，小兄弟，你忘了吗？能不能告诉我，你来淮阴城干嘛呀？
1: 执行任务。
0: 执行什么任务？没关系，你不想说就算了。既然你来了，那你们陈司令应该也来了吧？他在哪儿？小兄弟，其实你完全没必要这样的。你可能都不知道吧，我和你们陈司令是好朋友，我们俩还有约定呢。攻下淮阴城之后，要到城头上一起喝酒的。我连他最喜欢的那个什么肚包鸡都给他准备好了，就放在司令部候着他呢。
2: 抗战都已经胜利了，是该兑现诺言的时候了。要不这样，你带着我去见你们司令员，好不好？
1: 你再过来，老子告诉你们！
0: 你还真倔啊，小兄弟，我不为难你，把枪放下，
2: 放下。来，跟紧了，不要暴露目标，一定要找到他们的老巢，找到陈大雷，去吧。
3: 是
4: 是。是
2: 陈大雷想干什么？新四军隐藏在淮阴城里，有什么目的？
3: 师座，宋景说有话要单独跟你讲，一直等着呢。
2: 单独找我？
3: 是是。
2: 宋景，你找我有事吗？
5: 将军，新四军进城了吗？
2: 这跟你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5: 刚才看见贵军在抓捕一名新四军，那我想表示一点诚意。
0: 说来听听。
5: 贵军驻扎才三天，可我们在这里整整驻扎了六年。我们对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间民房都非常的熟悉。如果将军准许，我可以让我的部下来参加这个行动，我们可以迅速地抓住他，并且把他交还给你们。啊，当然，这一切都要在将军的统一下指挥行动。
0: 宋景，第一，无论你在这里驻扎了多久，我们都一定比你更熟悉这片土地。第二，你让我把武器交给你们日本人，在我中国人的地盘上追杀中国人，松井，你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
5: 不不，将军，请您千万不要误会。那好，请恕我直言，你们抓捕的人很可能是新四军六分区的，是陈大雷的手下。这些年我们跟陈大雷打过很多次仗，各有伤亡，他们对我们的连队怀有深仇大恨，他一定是冲着我们来的。如果仅仅是老百姓扔几片菜叶、谩骂几句，我并不在意。可他的行为已经对我们的生命安全造成了致命的威胁。你们在命令中说得很清楚，对于那些放下武器的日军官兵，由你们来保护我们的安全。请将军记住这一点。
0: 宋景，国民政府的命令不用你再向我重申，只要你和你的部队老老实实地待在营地里，就算他整个分区的新四军来了，我也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2: 但若是你们敢借机擅自行动，我告诉你，不用陈大雷他们动手，我会亲自解决你们。
5: 李将军，那就拜托了。
3: 把他带走。

0: 疯子。
1: 吴修为，
0: 石头，
1: 对于淮阴城，你应该比他们日本人更熟悉吧？
0: 我还行。
1: 好，你带队，一定要搜遍每一个角落，务必把那个新四军给找到。我相信，他一定不是一个人来的。其余同党一个都不能漏，知道吗？
0: 遵令，老林。
2: 发钱二林了吗？
3: 没有，鬼子受降仪式都结束了，二林还没出现，会不会没进城啊？
2: 依照他的本事，他肯定来了，他只是躲在某个角落里等待时机。
3: 我们现在怎么办？
2: 这样，我们多留意鬼子驻地附近的小巷子，二林肯定藏在那里，他肯定在暗中监视鬼子。
0: 每个巷口留两个人，其他的人挨门挨户的搜，搜完这片再搜那片。你带着这些人上鼓楼，拿着望远镜，注意留神屋顶。其他的人跟我走。
4: 啊，你们跟我来。
5: 你要带我去哪儿？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这是北普陀山，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

北7公里处，是国家4A 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见四刹，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芳春天晓，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花、桃花、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巅，打在窗棂，也铺蓄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五座山峰组成。最高峰鸡冠山海拔可达366米，登其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普陀山有镜湖迎宾、青松绿雨、枫林旭日、梨花半月、玉兰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9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甬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丘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菠萝树为主。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是人们修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北普陀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名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所。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欢迎您。

0: 主义学院负责人、思政课骨干教师和青年教师代表齐聚一堂，共研育人之道。
1: 本次活动经各省相关教职委、思政联盟及各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层层遴选，共23位选手进入决赛。活动分两大组别，分层展示教学风采。骨干练兵组资深教师全程无课件授课，凭借扎实理论功底和丰富教学经验，精准破解学生思想困惑，打造出有深度、有温度的思政精课。萌新磨课组青年教师通过短时备赛、随机抽题的杨科赛制比拼，巧用 AI 技术、鲜活案例、创新授课形式，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教师的创新活力。与会教师一致表示，将以此次参赛和观摩为契机，把所思所悟融入日常教学，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使命，以扎实的行动助力新时代思政课建设提质增效、内涵发展。
0: 近日，渤海大学讲好英雄城市故事师生演讲大赛决赛举行，全校12名师生同台竞技，以演讲为载体，深挖锦州红色底蕴，传承英雄精神，动人故事引发全场师生深度共鸣。
1: 比赛现场，各位参赛师生依次登台，大家结合自身感悟，声情并茂地追忆英雄过往，时而低沉追忆峥嵘岁月，时而激昂抒发爱国热忱，鲜活的讲述将先辈们舍己为公、坚守信仰的画面徐徐展现在观众眼前。台下师生全程凝神倾听，不少人被英雄事迹深深打动，在动人处悄然动容，沉浸式接受红色精神洗礼。情景剧《人民的苹果》依托辽沈战役红色历史创作，生动再现革命年代军民同心的动人场景，将现场红色氛围推向高潮。
2: 今天聆听了老师们和同学们讲述的一段段英雄故事，我的内心深受震撼，备受感动，也近距离沉浸式的感受到了英雄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和滚烫的家国情怀。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今后我会以英雄为榜样，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踏实地学好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勇担青年责任，用青春力量续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篇章。
1: 大赛特邀是作家协会辽沈战役，
0: 他们凭借过硬的军事素养和果敢的行动斩获这一殊荣。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回溯那段战斗岁月，透过这面讲旗领略先辈们的
3: 宫里的四间房以东地区时，得知胡家窝棚很可能是国民党军高级指挥机关所在地，决定将其摧毁。26日凌晨，胡家窝棚战斗打响，这一战彻底决定了辽西在辽西围歼战中的突出贡献，战后被授予基政要和奖旗。奖旗由原部队保存，1978年12月捐赠给辽沈战役纪念馆。
4: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既是一堂生动鲜活的党性教育课，也是一次涤荡心灵的红色精神洗礼。参与活动的党员纷纷表示，将永远铭记革命风清气正、崇德向善的校外教育生态。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初心如磐，薪火相传。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经。
5: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6: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5: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7: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
8: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